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306-633-1241，43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生如同一只在起伏不定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若无有志气这个罗盘，将会迷失了在茫茫大海当中。古早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在成长的路上有志气，当方向盘，就当抵达到成功的彼岸。有一位海鸥江拉山，伊认为，既然身为一只海鸟，伊就爱飞得紧、飞得远、飞得悬。伊无想要甲别只海鸟同款，而飞的时阵只是为着要找食、甲游戏。伊忍受饥饿、甲体弱，独自学习飞行，立志甲蓝鹰飞好同款遐紧。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伊终于打破了蓝鹰的飞行纪录，受到别人的尊敬。伊升迁为毕生职业的德瑞莎修女，原本是在修道院工作。咱看到善下人的破病，却无钱人去看病，痛苦地涂下刀打喷，甚至有人因为抵抗不了病魔的攻击而死亡。所以呢，德瑞莎修女毅然决定走出修道院，去帮助遐善下人。伊的精神毅力，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殊荣誉，是所有的人学习的对象。志不立，如无土自舟，就是讲，若无立志气，就亲像一只船无摇橹的船同款。伊无立定志向的人，就亲像一只无摇橹的船，飘来飘去，东边弄过来，西边弄过去，无一定的方向，永远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那肯立下志向，朝自己所定的目标前进，才当当一个成功的人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单位含义才有意思，鸟家来刺家去，鸟就是好的动物，鸟刺却是无同，因为鸟规天会当甲人类咧做伙，唔过鸟刺呢，拢是秘在即个洞内，或者其他较暗的所在，无容易去用看到伊，也防不胜防。所以讲鸟家来刺家去，就是用这两种家庭中时常看到的动物来咧比咧，家庭中的收入甲开支，摊入来就是开咧无应该开的所在，或者做不到无该有的这损失，有收入。到支出是家庭经济常态。如果来当控制拄啊好，特别讲用入为出，发生家用不足的情形。但如果那是今年累月，家庭的经济都会陷入危机。因此，家庭理财就是亲像饲鸟同款，对开源个人重要。可是灭气啊更加重要，灭气就是节流，气包括对呢。亲像意外如医药费、被人倒回啊，或者投资亏损等等，这也是不同的支出。亲像赌博、花天酒地、超出能力的生活享受，亲像大餐厅去食饭、购买奢侈品等等，这过来就是内贼。所指的内贼，就是生活当中乌白领钱、乌白开、乌白用。如果会当消除或者减少这四种刺的来源，使收支会当有合理的规划，家内特别开了不足的情形发生，或者中鸟母忝嘛是同款无路用。其实唔是讲家庭如此，一个企业、国家嘛是如此。如果那无好啊管理，运用纳税这些寡钱，而浪费公票，损失国库公款，那岂唔是对不起众多的老百姓？所以讲哦，鸟家来，刺家去，意思就是讲收支未平衡的道理啦。感谢你。

0: 啊，就要改这药拢未歹啊。
1: 你这拢吃什么药啊？
0: 吃痛丸。
1: 痛丸。
0: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0: 我都和泌尿科检查是讲个尿路上吼，这块肿大，我一放就大白哦。
1: 哦，放就大白，但尿路上就要颠大。
0: 我未讲放未出来。
1: 有需要颠大就对啦。
0: 哎，这块的。
1: 膀胱丸吃了，感觉放就安怎？
0: 放药我那是讲吼，我吃三款药吼。
1: 嗯。
0: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感情一次一分两次安尼啦。
1: 哦，感情两摆就对啦。
0: 两摆，我本来也无食，总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俊。
0: 阿俊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0: 哎
1: 哎。啊，你听话，你是安怎？
0: 啊，听我就但但是无爱讲药占着嘛。
1: 嘿，对。
0: 啊，药占着占了，啊，我家己比我搞好，都药嘅，你脚翻到就比我药嘅。
1: 哇了！
0: 啊，你看骨科的哦，啊，看到拢平平啊，也无安怎。啊，我食骨科的药啊，唔好。啊，食只听话，食只个，啊，都说也未听。这只脚也好，所以买食骨科的药啊。啊，我这个是跟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甲南国人咧食，我有。
1: 唔免食膀胱丸都搞来啦。
0: 安尼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0: 我做家己请教啊，不少是也。

0: 谢谢，感谢感谢。新港乡什么村？
1: 安乐村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陈龙村。
0: 单姓什么？
1: 哎，对对对。
0: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哎，我食饭
0: 啊。啊，甲食听完。
1: 我听完，即个都食保养个尔。
0: 食保养尔。
1: 食保养尔。我占着，我大兴就甲讲占着去食。
0: 占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1: 我这个药也袂歹啦。
0: 真感谢。
1: 我早来卡个国球。啊，甲食迄个
0: 康华果桥是退化
1: 哦，退化对啊，但是食迄个嘛好，反正啊吼。
0: 好，康华退化果桥那好去啊。
1: 我那个瓜大丸哦，水月草，哎，白改善啦。
0: 恭喜恭喜，好，只要再到时候拨来。
1: 我啥事？
0: 好安尼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秘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来外地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来外地吃好去了后，就未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立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李灵元日渐高卡的现代，资源的回收成了生活主流，人人亚恶的垃圾，如果来当回收，不但可减少处理的成本，也可做有效的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资源要回收的时阵，提前就是要做好垃圾的分类，纸类、金属类、玻璃类、塑胶类，会当烧就加烧，袂当烧的爱分类，分别来加以整理。垃圾就一时变成资源，无法再利用的可以来分化、安埋、来积肥，也可以做填充物、基础建材或者肥料。但如果垃圾分为一团，不但成为废物难以处理，还可以耗费了垃圾场，减少焚化炉的寿命，可讲是资源相当的浪费啊。其实人的心理也是真多垃圾，如果若无妥善来处理，日积月累也会造成心理沉重负担。所以呢，心理医师总是常在提醒，心理有了问题就要找人倾诉，找一个垃圾桶来倾倒垃圾。换一个角度来讲，找生命线啦、心理医生啦、心理辅导师啦、询问师啦，其实呢也是在倾诉，所用就是在亲像倒垃圾同款，减少咱内心的堆积啦。心理垃圾也应该分类处理，可回收的咱就该回收，譬如讲错误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回收了后作为精进的资料，再出发的动力。不可回收的心理垃圾，该安抹就要安抹，该分化就要分化。比如受上司的误解、同事的误会、办公室莫名其妙的受气、公共场所无妄之灾。

该未记起就该放下未记起，该发泄的你就该去发泄。要发泄的时阵，看要砍多少背来哭一场啊！或者要抓山沟所在画两三声，还是要伫沙包的顶端堆三四个啊？阿尊心情比较就较爽快啦。如果心理垃圾无分类处理，甲男男做伙搅搅规卡，日积月累啊，处理就困难，内心承受不了，都会崩溃。唔是忧郁症就躁郁症，心病就对你来啊，人生就会蒙上了扑朔的阴影。咱的心理垃圾堆积偌悬啊呢？赶紧甲分类，赶紧来甲处理啊，让咱的心情气爽来过好日子啦。

有一句话讲得好，成熟的人不必问过去，聪明的人不必问现在，学习的人不必问未来，心胸开阔的人把握当下，心里若无有半点的障碍，人生任何处境拢会当去面对伊啊。如何才是算学习呢？讲啊，菩提心门，你讲入道爱门，发心为首，发心就是肯定自己的力量。将发心中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发心工作会当获得成就感，咱努力付出也增加升迁的机会，发心研读会当突出学问的趣味，智慧知识会愈来愈广阔，发心修心养性，内心加一层的体悟，自然加一分的自在。世间的财富会有用表的一天，但发心的财富取之不尽，用都用不完啦。俗语讲，乌鸦的声音若无要改，飞到倒位都拢未受欢迎。一个人如果心量若不正，看到的什么物件拢是歪的。如果若无想要好命来给做法，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念，将污秽的心改为清净的心，将邪恶的念头改为纯净的念头，改掉情绪化的脾气，听从好道的个性。运气自然就会好转起来。社会上有环保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治安问题、青少年问题，种种这些问题层出不穷。要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有的人希望用严刑来准罚，有的人希望用种种的条规来约束，这种就是治标无治本。真正的问题出在人心，对人的自私、嫉妒、憎恨、邪恶的心该治好，大家心若治好了，这些问题就有所解决了。有一个中山龙的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东贵先生救了一匹龙，万一差一点啊，去让那只龙给吃掉啊。比如讲，无将心救，就是你该救我，伊也是无离原有的习性啊。该如何来救人呢？贫穷的人爱帮助伊有谋生的能力，贫惰的人爱激发伊奋发向上的力量，苦闷的人爱帮助伊建立了正向的人生观。救了伊的心，伊的人生就对咧提升啦。学习的人处在困境的时阵，伊会当安忍；处在顺境的时阵，伊会乐意去做人；处在疑惑的时阵，会找出答案。无论何种的境界，拢会当为生命找出出路。所以呢，也当随无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欢喜，这就是学习的想法啦。感谢各位。

0: 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就是吼，我的手吼手底吼，生两粒像土豆安尼吼，迄时候做迄风流，你知无？做手啊吼，啊正手肉吼，嘛生一粒，啊嘛袂，我嘛袂滴，安尼翘翘安尼，啊手嘛袂甜，我来你知无？
1: 生流啊！
0: 啊，我食你的迄个
1: 是嘛？金流。
0: 跳完完哦，我食三罐都拢好起安尼，啊好起我全部无食啦。
1: 有效应。
0: 消气啊，迄个做酒的能力消气吼，啊，正手肉啊会走呢，走出去镜头袂处理着。
1: 迄就是迄个通血路啊。吃咱跳完的肠胃路啊！
0: 哎、欸，啊我哦，好全我拢无食，我食三罐都好，其拢无食。
1: 唔免食安尼好呀！
0: 啊，我即马就是卡哦，无够啦，落干咧坐会啊啦吼。
1: 嗯嗯
0: 啊，我问医生，医生讲你坐会啊，先生安尼啦。
1: 今年几岁啊？
0: 九十啊啦。
1: 九十岁啊！
0: 我是这样的。
1: 哦，恭喜恭喜！
0: 我那会惊会走啦，时间你煞卡无够啦啦。
1: 嗯嗯嗯，这是石澳梅啦吼。
0: 嘿，我即马
1: 住伫花莲关树峰乡啊吼。
0: 哎，树峰村。
1: 花莲关树峰乡。
0: 嘿嘿。
1: 啊，树峰村对哇。
0: 嘿，
1: 啊，你石澳梅。感谢你还还生意卡定做见证咧。
0: 啊，我即马是讲，我就是要食这讲卡卡有大咧，反正搞加一罐来。
1: 我加主播哪里吼？
0: 哎好。
1: 好，谢谢啊，多谢你卡定做见证咧。好，感谢感谢好。哎，我发财了。
2: 啊，看到啊，之前我为啥讲话？
1: 冇见你讲。
2: 我早完，我食几啊年啦吼。
1: 嘿。
2: 我刚食两摆，啊，即摆食一摆啦。
1: 哦，安尼哦。
2: 足少啦吼。
1: 嘿。
2: 啊，食我肝指数有六啦。
1: 有降落来。
2: 本来拢红二啊，五十几啊，啊，即摆拢迄落啊，几啊年有啊啦。啊。
1: 恭喜啦，恭喜啦。
2: 我早完未歹啦吼。
1: 未歹吼。
2: 啊，过迄落跳舞那嘛未歹。
1: 跳舞你送你食。
2: 我食，阮头先个内送哦，伊嘛有食啦。
1: 恁内上，恁姐姐呢？
2: 阮出边刀啦。
1: 哦，恁出边刀，嘿。
2: 啊，我是叫内上安尼啊。
1: 哦哦。
2: 啊，阮遐做哦，伊阵拢伊付钱吼，啊，算钱，啊，讲叫我伊付钱，我袂啊，我要食这药啊，较快活。啊，即摆食我才有效。阮遐做是食阿尖啦，伊即摆家己接叫啊啦。
1: 哦哦哦。
2: 哦。啊，讲话食有效啦。
1: 哦。
2: 啊，讲你嘛，我讲你嘛要治疗，他爱两摆三摆啦。啊，一摆是保养，啊，我拢食两摆。啊，我是讲我有叫健步丸啦，
1: 啊，
2: 食一罐去啊，即摆佫叫一罐。
1: 你食卡无得毛好啊？
2: 啊，卡都足无力的啊，即摆食
1: 一罐去，
2: 即摆敢若消化有差啦。
1: 消化有差。
2: 食两摆较知啦，啊嘛第二罐还未开啦。
1: 哦，安
2: 尼。啊，我早晚食足侪罐的啊。
1: 是是，啊，你啥物大名？
2: 我谢小燕啦。
1: 在对。
2: 我是台北市啦，建国北路三段。
1: 哦。
2: 我食足侪年啊啦，啊嘛报足侪人。
1: 谢秀燕啊，
2: 吼，
1: 谢秀燕啊，吼，
2: 啊，叫我见证，我袂晓讲话，我
1: 袂晓，你叫起来讲就好，感谢你嘞，
2: 袂谢谢，
1: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一两年来，物资被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这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辉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明朝年间有新唐之称的旧庆山，十九岁时阵单身一个人来到京城应考，原有一

赶半日通去做。一路上，伊赶路投宿之间，仍然认真地攻读书本，手唔甘离更。无疑个来到省城即广州时阵，出来两边多床，只好就请了隆重医生专心来照顾。一个病就是高下月，科技刷掉过去，功名落空，所带的路费全部拢付我隆重做医药费。所带客栈的老板看到伊钱已经用完，再三界催逼，唔愿留伊搁再住咧客栈，伊只好一方面沿街的求乞，一方面准备要来回乡。正拄好拄到杨城大富豪神林元月，又聘请一位书法老师，门上搭了一副上联，言明乃当对上下联者，地当个聘用。去青山到了林府的门前一看，看到门上搭了一张纸，顶悬写着“谁有生花妙笔，日气万言，一马可待”。将来应对联的人真多，有些清茶，好亲像富豪人家的模样的公主。伊就对讲：“我存一宝基金，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要来对上唯有生花妙笔，日气万言，一马可待。”另外，还有一个乌面的和尚，就甲答讲：“金簪明壁，深宫竹托一带，用旁敲声。”又听到人群中突然吟出一个下联：“以灵静玉拿殿。”恭敬三载，请出圣拿。柯庆山听了后，目睭一个甲看，看到答辩人者是一个头戴铜巾的书生，心中暗想：我的班费已经用尽了，莫非感到要束手待毙，尸体来抛售他乡？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来应对试看嘛，会当找一碗饭汤好食。柯庆山就经过众人，上前拱手向林元月讲：“恭奉圣奉，高贤姐姐，暗生冒昧一对，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随后伊就念出讲：“祖怀地势雄才，师在七步，应声而成。”这林元月乃是上书的后代，连以不学之人，极爱诗文书画，传递朴地诗书。伊知影和尚所对的下联，就典故出达摩祖师一代道纲；书生所对的下联，典出是诸葛孔明恭敬南阳；而枯水山所对的下联，典出是三国的时阵朱棣七步成诗。又见着枯庆山气宇风清，连风玉冠，病容满面，但生作仪表堂堂。心中就安尼想，出生出口不凡，定一定是书香门第。就将傅庆山带入府内，宾主坐下了后，林元月就问讲：“请问先生身居何处？高姓大名？”傅庆山就回答讲：“暗生出生南海，后迁居潮州，姓傅名庆山，字中心。”林元月问完了后，心中一吓：“啊！”伊莫非敢是有神童之称的柯庆山吗？原来林元月的夫人王秋枝是潮州的人士，常常甲潮州常有书信的来往，潮州流传的奇闻俗事，伊无所不知。早就听讲有一名姓柯的神童，在九月时阵就取中头名的秀才。想到这的林元月笑笑问讲：“久闻大名，但不知先生为何这般的打扮？”柯庆山就将家己顾客的遭遇情形详细讲一篇了后，林元月好言安慰柯庆山一番了后，就请了夫人王秋枝来见着同乡的人。王氏端坐椅上，雍容大度，淡头微笑，出了上联讲：“四方以济。”请春夏秋冬衣，柯庆山抬头看到金风瑟瑟之中的八角亭，应声对讲：“八角亭吹尽东西南北风。”林元月就讲：“东条汉干，专掌画笔，真有。”

结出，先生是不是会当用七言来对联一副，卖用老马两字，讲出老马之意义？胡景山小我思考一下，就脱口吟出一联：当年疆场生新地，故小主人已风摇。林元伟听了后真欢喜，就聘请胡景山为书的老师，教家己的囝来读册了。感谢你。

在明代时阵，有一位书生，名叫戚公文，字子克，勤奋好学，机敏过人。有一天暗时啊，伊甲一个名叫董万良的书友，在灯火下在咧苦读，因为夜深，人阁真疲劳，为了要苦读困意呢，两个人就决定要来对对联呐，却又想未出好的句头，不知不觉呢，手揽着册。两个拢来困去啦，唔知过了多久呢？邓万良忽然惊醒起来，赶紧呢由戚公文精神啦。伊看了这个情景呢，就甲戚公文出一个上联，甲伊人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戚公文拄啊困甲真入迷，目睭啊处处听了这句真有神呢，又搁感觉真有趣味上联。当然，伊就清醒真济啊。伊稍微思考一下，根据家己的意境甲感觉，对了一个自我观潮的下联，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这个联对了真刚正，趣味幽默。对了后，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困意全部拢消啊，佮继续伫咧读册。所以这个联真趣味，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感谢你。

0: 我看台湖。
1: 哦，看台湖，
0: 你
1: 好。嗯，我好啊啦。
0: 安那好啊？
1: 嗯，我装来好啊。
0: 哦，装来好啦。
1: 嘿啦，我好啊，
0: 我
1: 装
0: 来好啊。装来好，啊，你是你做啥物结晶？
1: 我哟。嘿。我是讲我食你的丁少丸，食了嘛未歹啦。
0: 丁少丸食几罐？
1: 我拢食补用尔呢。
0: 食安怎高血管诶？
1: 高血管啊，个心脏会喘。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做囡仔吼。安个真歹命，做囡仔吼，无衫好穿，安尼寒安尼寒，安尼休假会喘喘，甲未喘，
0: 啊，
1: 一直下骨下骨，甲即满吼，
0: 嗯，
1: 啊，干那个食你个冰沙丸，食了即满安尼，就是
0: 干
1: 真好安尼啦，好久好食嘞，即满是干那心肝头，
0: 即款，那阵时天气
1: 感冒，
0: 天气改变啦，
1: 即满是讲安怎了，下骨食你冰沙丸食了较好
0: 哦，嗯，你未使食冰哦，水果哦，冰果水果嘛未使食。
1: 安尼哦，
0: 哎呀，要注意这点，哦，
1: 不过我是食我无冰啦，阮家己
0: 买啦，买啦，
1: 哎呦，
0: 卖食啦，迄个小冷啦，
1: 哦，好好好，
0: 小冷的物件你吃嘞，个下久哦。
1: 啊，不过我敢那冷热离乎安尼哩。
0: 啊，你是要尽量拢卖食冰冷的。
1: 哎呦，
0: 哦，冰凉的卖食。
1: 我讲要请教你讲，啊，我今嘛呢，困困的在死啊，起来哦，安那敢那安那冰冰，心肝头安足喘，嘿，唔知安怎。
0: 哎，心脏无赖关的呀。
1: 我有在吃那安心。

0: 你平常的你个拢袂使食吼，还会去食。
1: 你爱讲我即马安尼了解。
0: 好好，好吧。
1: 嘿，无我吼木瓜啦，啊冬瓜啦。
0: 你拢袂使食。
1: 我拢乌白该食，我无兴趣。
0: 袂使，木瓜、冬瓜、菜瓜。哦，迄个未使食。
1: 我食你迄个。
0: 拢属冷的就对啦。
1: 我食你迄个胃波丹有哦。
0: 嗯。
1: 我满定啊胃疼胃疼，我刚才甲你连续叫三服，哦，食了嘛真好。
0: 哦，胃波丹食了真好。
1: 嘿。
0: 啊，你听完呢？
1: 听完我都甲你爱做，你安尼讲。
0: 爱做。
1: 食吼有食，咱就较看我。啊，我即马嘛，咱一段时间无食，即马又搁酸干呢，啊，我叫好啊。
0: 哎，大大只，大大只。
1: 我若无食你这個，唔透你咧爱看先生，我爱看先生呢。
0: 安尼在倒位？
1: 我在轮平。
0: 什么轮平？
1: 我甲你食足久安尼，通关观音乡啊，轮平啊，梁湖路。
0: 梁湖路。
1: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庄来好啊。
0: 庄来好啊，吼。
1: 哎呀，你电话拍出一定有啊。
0: 好，感谢你啊。
1: 我甲你食足几年啊了。
0: 好，谢谢，多谢你啊。
1: 多谢你照顾，我照顾
0: 你。啊，你食好，到时补血，吼。
1: 有啦，会啦。
0: 好事咱大家共建设，吼。
1: 好啦，好，谢谢，
0: 感谢。
1: 我要食较济个。
0: 好，感谢。
1: 好，好。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0663312241，新年0663312241，感谢你。

咱目睭看不到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亲像空气无色无味，但咱会讲出山顶的空气真新鲜、真清新。新鲜清新的名词是山河大地散发出来，偏颇于山间，也会讲出都市的天顶，好亲像看到一顶灰色的面纱同款，空气真歹。这顶面纱就是居住的城市的人所制作出来，以佛教的语类来讲，就是共业共同行为的制作。人际关系亲像空气同款，流窜的人物之间的气息，也是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乃至群体互相感染而成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一个企业将员工的形象，就让看出伊的企业的形象及精神。可知影讲这个团体经营得真好，彼此散发出共同的好气息，产生共同的频率，主场会产生共鸣。德瑞莎修女安尼讲，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就是如此。迄就是彼此无爽快时发生的空气，咱来个吸一口气，迄、那个气息会去弥漫地四周围。废气就是歹空气，好比亲像水沟一出口被物件塌掉了，时间一个久就发出臭味。这不仅是对方制造的，也是咱家己生产者之一。若无想要好进气，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咱也干那靠着插电的空气清气机来改善，会担心无电要安怎？倒不如咱家己会当做一个空气的清净机，用爱意、正面积极的话、甲力量，过滤世间的乌烟瘴气，制造出新鲜的空气。就是爱讲好话，鼓励人，好斗阵的话，使别人会当欢迎咱，迄就是制造出好的空气啦，感谢你。

好的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前进的动力，改善不足，解决问题。相反的，不当的欲望会当使人行为不当，更加严重的会造成杀人或者淫，将你断送了自我正义及坚定啊！如是所闻的家暴事件，青少年飙车族一个斩人，造成无辜的路人遭受到伤害等等。害人不利己的社会事件，拢是源出于不当的欲望。从神秘的面来看，有一挂人行善定德端正，伊所思所念拢是善的欲念，不但当义工帮助弱势，并发挥自性，为社会带来光明，也为家己找到光明的人生。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古来真济专一特修的祖师大德。叫下苦的行者，一生修行精进不懈怠。在临终的时阵，亲身看到弥陀佛奉公接应，往生随上，更是对善法的欲念所感的高报啊！当代临终二祖善道大师一句格语来讲：渐渐加培合法，看看行步良精，加少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你千般快乐，无常终是会到来啊！人生数着寒暑，犹如空乏水月，要升华或者要沉沦，拢交在咱自己的欲念之间。乃当善用自己善的欲念，那么极乐世界就无必要向外追求了。感谢各位。

0: 我拢有分迄个车祸人啊。
1: 好、哦、好、哦。
0: 阮迄个后生因迄个朋友吼、哦，
1: 嗯，
0: 哎，看看来讲，伊干那爱食迄啦。我咧讲吼，你个药啊有够好诶。阮遐新妇、查囝、后生，
1: 嘿，
0: 规个拢食你个。
1: 安尼哦。
0: 这啊，因好，听完保安员，
1: 感谢感谢。
0: 阿姨，
1: 阿你好。
0: 买足济啊。
1: 谢谢啊，谢谢啊。多谢你安尼，甲你斗介绍，斗好了安尼。今日住喺高雄市嘛吼，
0: 南门街十四新路嗲，
1: 哦，261十六弄啦吼，
0: 对对对，
1: 啊，做黄姜梅，好，感谢你哦。
0: 我拢遐朋友，大家若食拢叫我的名啦。
1: 谢谢啦，谢谢，
0: 嘿嘿。我拢在家吼，遐收遐，甲我收起来。
1: 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来，感谢，感谢。
0: 救人哦，食200回哦，
1: 食200回哦，好，谢谢啦，谢谢，谢谢，
0: 感谢。
2: 我调调到家己做一见证哦，食迄跳人头先食八罐有感觉，就足好个啦。
1: 好，食跳人食八罐，你啥物啥物种情形在食八罐？
2: 诶，脚头乌啦。
1: 退化哩。
2: 嘿，甲你食两年外，
1: 哦
2: 啊，都食好了，食好啊，即马哦，这目睭哦，
1: 嗯，
2: 去开刀啦，白内障啦。
1: 白内障去开刀。
2: 开了无成功啦，我想讲哦，看啊，位台北什么，讲什么外交对外嘛是无法度啦。
1: 嘿嘿嘿。
2: 啊，无法度，我就转啊啦，一直听哪里哦，我就在哪里听，都暗都咧听啦。
1: 嗯嗯嗯嗯。
2: 嘿，啊那会袂迄落啊，我就讲好啊。
1: 嗯。
2: 我应该脚头有。

0: 都吃听完都
1: 好。听完吃咱的吃好，嘿。
0: 啊，我就去咱国好地方，浙南嘛。
1: 浙南国好，嘿。
0: 我一摆就灌两罐，你知？
1: 哦哦。
0: 啊，两罐哦。
1: 嗯
0: 我都吃罐罐我呢。
1: 嘿。
0: 罐我嘿，啊，佫敢那佫有差嘞呢？
1: 有差。
0: 差我都去予先生看，去予迄个眼科看。
1: 嘿。
0: 咱新竹的眼科大间的迄间哦，伊讲嘿，啊，你这目睭啊那好啊紧呐。
1: 安尼，
0: 嘿，讲水晶拢消了咯啦，那好啊紧呐。
1: 水晶啦，你目睭有积水，水晶拢消去
0: 啦。嘿啦嘿啦。
1: 啊，为了别来讲，遐拢有开改善啊啦。
0: 嘿啦，啊，像呾我咧严重哦，像呾这乌林哦，白雾白雾啦。
1: 好好。
0: 啊，我即摆哦继续都一直食啦。
1: 嗯。
0: 哦，啊，都我买两罐，两过去甲买啦，讲我就帮讲。啊，你就去甲做一个见证啦吼。
1: 嘿嘿
0: 嘿。哦，啊，我讲，哎呦，我袂晓讲。啊，搁在这里，我搁在去搁灌两罐啦吼。
1: 嘿。啊，你算食，你算食四罐啊？你。
0: 食四罐咯。
1: 啊，感觉安怎？
0: 加好足水咯啦。
1: 加好足水啦。
0: 嘿啦，较袂安尼，目睭哦，袂停金安尼，唔敢停金就对。啊，今物敢哦？
1: 你讲一个腔。
0: 我得人人呢。
1: 哦，得人呢。
0: 我靠，靠公馆遐啦。
1: 哦，去公馆遐，我咧听你讲话是有一个腔啊。
0: 安尼哦。
1: 嗯嗯嗯。
0: 我是得人出世的啦，啊我。
1: 你住得人什么路？
0: 我得人镇公益区啦，这一年靠公馆。
1: 哦，靠公馆吼。
0: 哎呀。
1: 那里是教育啦。
0: 是中。
1: 中教育啦。
0: 哎，中教育。
1: 哦哦哦哦。容易啊，像你安尼，食咱里啊有差哦，你茫人
0: 哦，讲
1: 卖人哦，佮继续食。
0: 哈，我讲嘿，啊，我呢在办个甚物，讲上老医生都去看，安怎奈无感想啦。
1: 嘿，
0: 啊，我转来哦，就来一路讲好地方诶，我应该都头食了四十外罐啦，
1: 跳
0: 完
1: 食四十外罐啦。
0: 我脚顺啊好去啦。
1: 啊，这个保安员今已经吃四罐啦。
0: 今嘛保安员吃两罐啦，较无两罐就知影咯。
1: 就知影啊，多买两罐来吃。
0: 咦，啊你这白酒哪会？哦，安那好遮紧啦。
1: 安尼哦。
0: 我讲我唔敢讲。
1: 你甲讲啊，你讲你吃半台位保安员啊。
0: 哈，我头先无。
1: 遐要紧嘿。
0: 啊，无要紧哦。
1: 咱是迄个合法的油枪，啊，咱是迄个 GMP 的油枪。
0: 嘿，啊我一个月去
1: 有所谓
0: 嘿。一个月去有看一摆，又讲我这里去哦，讲。咦，啊好食济多呢，
1: 安尼吼，
0: 安尼啊，
1: 恭喜啦，
0: 我来讲，
1: 感谢你啊，恭喜啊，谢谢，谢谢。
0: 啊，呢好食济，
1: 继续吃啊，
0: 哦，我那呢足牛人，
1: 感谢，谢谢，没啦没啦，就是我那里，就我那里有烹调啦，吼，
0: 感恩，
1: 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身为老板还是顶事，管理工厂还是公司，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对部下缺乏说服力，就无法度指挥部下。说服力是语言，只要有充分的沟通，加以说明，对方一定会当认同。虽然人拢是如此认为，但其实进行说明，让对方认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代志。人常常拢讲好好啊讲，对方一定会当谅解，或者必须要好好谈一下。其实干那讲，这是无法度彼此理解，因为交谈只是互相强调家己主张而已。譬如当上司讲要说服部下时阵，就会拼命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部下虽然表面上在听上司讲话，但内心却是想要该如何来反驳。讲完了未，我也有话要讲，借机会表达家己的意见。所谓交谈，就是争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上司话过一段落了后，部下就开始反驳。这时阵，上司虽然装作在听对方的讲话，但实际上却是在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这就是交谈，所以交谈根本都无法度说服他人。要说服对方的时阵，唔通靠着交谈，是爱靠交听，多听一寡对方的意见。交谈这句话本来就有真大的问题，交谈根本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无论面对部下或者客户，反问问题是对话基本。当咱无有特别的代志想要问部下时阵，就会问讲最近工作情况如何，或者你身体好无？这也是一种的反问。营销也是同款。过去我曾经做过推销员，人缘甚多的人通常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干那靠着说明，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关键的是如何和顾客来开口。如果和顾客是变成听众，根本无可能将商品真顺序来卖出去。如果顾客对商品有兴趣，一定会发问问题。推销的工作其实就是要不断和顾客询问，或者根本无可能将物件真顺序来卖出去。所以每一摆看到受到表扬推销员的时阵，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生得真文静，将来都无有一个是真好讲话，或者话讲真济人受到表扬。如果未晓听别人讲话，就无可能有说服力。如果无说服力，就无可能获得部下信赖。这就是咱要求主管、经理这方面必须要耳腔有七分，讲话有三分的理由所在啦。感谢你。

有一个不合无数的人，伊的外号叫做狗仔囝，开钱买了一个官官来伫咧做，但是到任过外月，唔知要安怎办事较好啦。这一天，爷爷就向伊报告孙母大人来咧查案民情。这官官听了后真着惊，赶紧来个迎接。官官就请孙母大人到爷门了后，孙母大人来问讲桂冠风土如何。官官回答讲，本官的风沙无大，但是飞土是真少啦。孙母大人听了就讲伊哩，就问讲春花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今年的米花哦，每一斤2000白。这个孙母大人求了这个白白，就甲问讲百姓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百姓无几丛，红英却未少。百姓过去就是百姓，啊百姓哦甲百姓哦要共音，所以讲哦。百姓如何？孙武大人就真受气，讲我问的是李肃，李肃意思吼、哦，估计就是李肃的估计就是个老百姓的意思。官官赶紧个回答讲吼，大人问李秋，李秋吼、哦、有啦有啦，但是李秋真济，可是吼、哦，今日个性吼无甲我大粒啦。孙武大人听了真受气，就对案子个拍一个真大声讲吼，我唔是咧问什么姓邱李秋啊。我是咧问你的小民呐、啊，意思就是咧问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就对。官官惊一个害伊啊，赶紧站起来回答讲哦，比这小名叫做狗啊啦，甘。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今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那是有参加下晡两点公司所办的健康讲座，落雨天出门坐车走路爱较顺利的。那是无报名，阿唔过下晡拄啊无什么代志，想要来电台听一挂健康的知识，嘛非常的欢迎。一句话，安全第一。下晡两点，民本电台等您哦，来听创新好的歌，漫威想你。

保证忙，既然有讲过中秋节的回忆，安尼咱来讲中秋月饼。目前台湾市民所卖中秋月饼真侪种，参像苏州的苏式月饼、广东的广式月饼，也个北京、宁波、潮州、云南，再收在京式、林式、潮式这月饼，其中以广式月饼上最。拢有因的特色。台湾传统的月饼，因为有乡土味，所以嘛有真侪人也够足爱食。台湾传统的月饼有台南市的老店万川，也够台中的李记月饼、丰原的雪花斋月饼，以及新竹市的德坎月饼、台北市树林的郭元益小月饼，这拢是真好食，比广式月饼比起来。拢无输。另外，在桂林、板桥、甲台湾各地，自古以来拢有家己做、家己卖的月饼，而且阁好食，只是包装无参像广式月饼遐尼啊讲究。自古以来，中秋月饼拢是圆的，有的人讲食圆形的月饼，等于达到万事圆满。另外，嘛有一种讲法，认为圆形的月饼是天顶的月娘。代表团圆，起码吼月饼除了有圆形的，嘛有四方形的、长条形的。顶个月饼是伫明治以后，差不多是1911年了后，才伫台湾流行。因为迄阵糖的进口甲生产开始有规模，并且嘛有够来供应日常的民生使用。第一前一般消费者所食的月饼。拢是包黑豆西，但是伊唔是用红豆啊，还是黑豆去做的，是绿豆西。为着要好伊吸水，跟那黑豆西同款，黑金啊黑金，头家就会掺有铁的化合物质，掺像硫酸亚铁，跟绿豆成分结合了后，就会好这啊变黑色的黑金黑金。这种添加物阿来被证实对人体有害，目前已经被政府。禁止使用，即卖黑豆西拢是天然的食材。

0: 会酿酒。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控留意义，随时来利用，谢谢。这多人啦是一个高，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袂安尼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还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陈小芬爱的苦酒，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慢慢逐步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下来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是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好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调查发现，台湾人每天骨手机的时间差不多四点真久，再加上有用电脑、有用平板加看电视，平均一天就有十多点真久在咧用三 C 的产品。三 C 的产品有高能量的蓝光，在目睭长时间咧看这些产品，就真容易造成咱目睭的负担，出现目睭干、酸涩这问题。那是较严重，甚至会造成黄斑部，也是视网膜的病变。康宁医院的营养师就提供大家五四项饮食的原则，来帮助维持好的视力。参照来讲，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两种是构成目睭天然的太阳目镜。黄斑部是在咱的视网膜的中心，它是负责咱中央的视力加分辨色水上重要的区域。黄斑部伊有真高浓度的黄斑色素，就是叶黄素加玉米黄素这两种色素，就参照目睭的太阳眼镜，应该吸收有害的蓝光，减少光线对感光细胞的氧化。另外，视网膜比较开出现自由基，叶黄素加玉米黄素是真有效的抗氧化剂，也应该中和自由基，以防黄斑部病变。另外，因为咱人体无法度来自行合成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就必须爱透过来吃黄色、橘色、青色这些蔬菜水果的食物，参照金瓜、薄灵啊菜、芥蓝菜，也有番薯、藤丝啊菜、加枸杞、青菜花、番薯叶啊、加彩色的大冬啊。由血液运输到黄斑部，达到保护黄斑部的目的。因为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建议加由一道丁来摄取，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好。另外第二种就是要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视网膜有真高浓度的 DHA， 除了帮助感光细胞未去受到氧化的伤害，买个预防常常用三 C 的朋友，因为长时间的用眼所造成的目睭干这问题。如果是吃素食的朋友，要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建议用吃亚麻仁油、奇亚籽、核桃，也有印加果油，一天差不多一汤匙就有够。第三种就是来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E 加锌。研究发现，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也有锌，这三种抗氧化的物质，那是跟叶黄素来结合，应该发挥更加大的保护目睭的效果，也应该有效来降低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并且也应该保护水晶体的健康。维生素 C 应该预防蓝光对视网膜细胞的损伤，应该来吃芭乐、奇异果、甘马溜丁这些柑橘类。维生素 E 应该降低脂质的氧化，帮助感光细胞更加健康，来吃坚果、洛梨。另外，锌应该维持黄斑部代谢不及的代谢，量量看到的食物参照金瓜子。第四项就是

一个补充花青素。花青素它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的血条血管的循环跟视脂质的合成，对长期的看荧幕所造成的目睭酸涩非常有帮助。它主要是物来源参像黑豆啊、紫色的番薯、红豆啊，还有蓝莓、紫色的葡萄、酸水跟紫色的高丽菜。不过因为花青素较未耐烧，所以建议来吃蓝莓还有紫色的葡萄，爱咸配到底吃加酸水，拢应该得到上大的功效，提供朋友做参考。

七龙青的燕酒，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在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的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真高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元，同款是买5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元，里面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拿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也嘛欢迎有新的同学哈、哦，来给咱收听，好、哦，秀清感谢大家。即几工拢有落雨，咱拢知啊，雨拢落真大，跟那里用多的哈。落雨哈，虽然讲出门是较无方便啦，也唔过落雨嘛是有好处啦，哦，上无啦。上无吼，迄落呐，无迄落咧下港咧水库，讲拢咧欠水啊，吼啊，加减啦有落雨吼，水库加减有收入啦，吼啊，过来落雨，哎嘛，感觉较凉嘞，吼，你即马出门咧，薄衣衫还少个搭者，又要较早出门吼，感觉呢要凉凉凉凉，暗时爱电风拢免吹，无像六月开始，你滴啥，咱若讲咧吹冷气，爱电钱拢起呢，吼，所以加减啦，吼，即两工凉凉啊，吼，免用着电，吼，免吹电风，免吹。吹冷气啊，凉凉啊，给啊，被被给干嘛？个加一个，小加一个啦，吼、哦、啊，继续好困嘞。所以落雨就讲这个好处啦，啊，无好处就讲出门吼、哦，较无方便尔啦。啊，咱若讲落雨天出门吼、哦，啊，有不管讲骑车、开车啦、行路啦，啊，拢较小心细致啦，吼、哦。诶，人讲吼、哦，这个五日节还未到呢。你唔能想凉凉啊，吼、哦，哦，配一路啥，诶，配啦，吼、哦。你讲一阵吼。哦你我五日之前啦，那一变落雨啦，一变落雨就开始一变热啦。啊，那在寒天一阵吼，要我寒天啊，那一变落雨吼，啊就一变寒啦。吼、哦，这就是季节就是安尼啦吼。啊，那吼，好哩家在咱的皮啊，拢阿未收啦。当然咯、哦，咱今嘛大家嘛知五日这边贵嘞，迄棉被衫吼，厚的衫啦。吼、哦、啊，那么阿个暂且吼免收较紧啦，就阿未食五日粽，吼、哦，然后破油唔敢放吼、哦。感谢朋友，即阵啊，第一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吼、哦。啊，那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去山顶啊，凉凉啊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讲叫人食饭啦，食饭哦，食饭爱背好清气啦。你有听过无？你有讲讲过无？吼，你食饭啦，食饭爱背好清气吼，才袂吼去过鸟鞍，还是讲哦去抓到鸟窝啦吼。即句来在讲，意思叫咱大家啦，咱人啦，爱将这个食物啦、物件一食啦，爱食好清气啦，唔通怕算，唔通浪费啦。其实这句来底讲的意思嘛，兼有迄种吼，啊，有会甲你吓惊，甲你吓惊迄个意思伫个啦。食饭啊，背好清气哦，无你要嫁鸟翁哦，你会娶到鸟某吼。一定来对囡仔来讲，哈，什么鸟翁，什么鸟某啦吼。其实咱只讲伫台湾以前生活水准啦吼，甲今嘛要比当年哈，不如今嘛啦。哦，那个要食一顿啊，讲吼，有诶白饭啊，白米饭啊。不容易啦，不简单啦，好不容易有只白饭食，未使无菜浪费。所以吼、哦，老一辈诶人拢知影啦。你看，做穑人啊，尤其伫透中昼，透中昼日头真猛诶时阵啊，伫做穑人啊，搁伫田诶，遐尼啊辛苦，遐尼啊辛苦，伫安尼骨啊骨哦，伫安尼啊，拄只诶草啊，安尼那个汗水管咧擦擦地，哦，拢滴诶土诶，滴诶田诶。所以咱一旦讲知啊吼，咱食每一粒饭啦，每一粒米啦，哦，拢是做穑人，真了辛苦，真了辛苦所挣来，哦，所得到的，所以才讲吼，爱背负清气啦，吼、哦、啊，一定爱在食饭的时阵，迄碗吼，爱迄个饭粒啊啦，爱背负清清气气啦，吼、哦、啊，如果那看到囡仔呢，食无清气，拢会用这句吼，你嫁鸟翁啊，种娶鸟某吼，来个吓惊啦。很爱用心，最最用心一个吼，咱来讲吼，秀物秀物这种吼美德啦，食饭背负清气，哦，再别讲吼嫁鸟翁，也是讲去娶到鸟母啦。

娶某啦，我讲娶一个某，敢会遐尼啊艰苦？娶某艰苦哟。哦，迄个以早古早啦，哦，变咧啊，娶一个啊某，嫁一个啊翁，吼、哦，哦，即卖啦，即卖少年啊，吼，自由恋爱啦，迄两三个手都吼结婚啊，两三个手都离婚啊，是对啊唔对？一下咱就继续啊，未下就吹吹啊，迄就即卖啦，即卖即个时代啦，啊，不然古早呢？哦，伫个古早吼，自古以来啦，哦，结婚啦，婚姻啦，婚姻吼，这一关吼。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甲着家庭这个幸福啦。尤其咱爹讲吼，较传统社会，吼、哦，即个查某来讲，女主啦，哦，拢会将这个婚姻讲吼，这就是伊终身大事啦，终身大事。袂讲像即马吼，啊，结婚前几工才结婚，啥物即马听讲离婚，哦，以前古早人人就是安尼啦，吼、哦，一旦吼、哦，哪个人结婚吼，哦，咱讲结法。解法，都要有一种什么心理呢？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吼、哦。然后嫁，后来对嫁，吼、哦，对告，后来对告照，啊，嫁去家，都要拍一个家己照，哈、哦。以上，这个查某人哦，就是有这种这个心理啦，绝对未使讲吼，未、哦、哈啊，离离的扯扯，绝对未讲这句话啦，吼、哦。所以呢，就算讲吼。哦这样重大人生的一个选择，哦，古早查某人真正无参像今嘛啦，现代人啦，你都自由恋爱啊，哦，选择结婚的对象啊，哦，好加在啦，伫古早时阵嘛，足济吼，迄、哦那个婚姻的迄个模式，哦，或者吼，会使嫁出来男女找一下一个对象啦，哦，像讲，咱就讲啊，来分一个吼，新妇啊，吼新妇啊，后摆就变新妇啊，吼、哦，咱讲童养媳啊，童养媳吼，细、哦、汉的时阵就来抱过来吼、哦，来饲啦，吼、哦、啊大汉了再讲吼，一旦到囡啦吼，来做一下这个新妇啦，吼、哦、童养媳，吼、哦、新妇啊啦，啊大汉变做新妇啊啦，吼、哦、另外那个音啊就差真济，新妇啊。哈、哦，新妇童养媳，啊，过来有诶吼，咱有听讲诶，举白未婚啦，迄、那个古早拢安尼，举白未婚，两家吼，迄、那个新妇啊，那当时拢有心啦，啊，最主要呢，双方拢达成这个协议，啊，恁迄天呐讲吼，生一个查甫，啊，我那生一个查某，哇、哦，咱来做亲戚，吼、哦，来做亲戚，吼、哦。哦，以上嘛就要举白未婚，啊，过来了就是亲戚朋友的介绍啦，吼、哦，啊，过来吼、哦，就媒人婆啦，吼、哦，媒人婆啊去讲亲戚啦，吼、哦，这拢有啦，啊，最主要啦，吼、哦，即马吼，咱在女性啦，大家拢真自主啦，这种这个时代，这个婚姻吼、哦，婚姻未讲吼，家己安尼白死死，未讲自家的白死死，都要你讲啦，一下咱就到店啦。啊，未下都切呀，切切较贵气呀，哈、哦，所以这就是哈、哦、传统的啦，哈、哦、传统的结婚跟这么现代，哈、哦，无你都啊七龙咧唱娶某，哦，结婚真头疼，来来，咱过来听一首夫妻之歌。

夫妻之歌哈。虽然讲啊，做翁做某哈，结婚到顶哈，人讲我难免啦，哦，难免当个样哩哈，比如我小妹啦。啊，但没无要紧啦，唔好适当适西啦，吼，哦啊，过卡心吼，啊都好啊啦，然后床头爬床尾好啦，吼，啊你们家孤孤等等，这有影个就是吼，啊结婚的时阵拢会祝福，哦，祝你安尼吼，长长久久，有影这路长长久久啦，啊无到底来互相啦，啊那讲一方安尼小吞论之类啦。哦、虽然讲会较未自由，但是呢，冇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哈、哦，夫妻之夸，哈、哦，雨天甲李亚平所唱的歌曲，感谢朋友收听啦，哦，啊，当歌哪底听哪开讲，买做一个广告啊，哈、哦，吃饭咯，吃饭啊，哇、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天当早啦，哦，一定需要用到油，拢需要用到油哈，起、哦、码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用粗橄榄油。好、哦，粗橄榄油呢？咱得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仰，主要咱这种有纯100%纯的，这种老长精，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哦，恁老比拼有加过咱的粗橄榄油哦，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大家拢知啊，粗橄榄油啊，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啦。啊，恁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啊，厝内边的煮食啊，然后即罐粗橄榄油吼，啊，咱有当讲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你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就是当凉拌，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倒一撮啦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因为即卖足侪人拢会讲话撒一粒青菜啦，吼、哦、啊，但是爱有一个油，就是咱吼这个。烫青菜啊，油该倒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煎煮叉子当然一般啊，家庭煮食用这个油就是煎煮叉子。啊，咱的粗橄榄油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啊，咱的煮食嘛，卡袂讲一直吸油烟，哦。啊，煮好了的整理啊，哦，嘛那切呢，卡好切啊，就是卡袂黏提提黏软软。最主要这就是用着好油啦，用好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一箱6罐吼，2900块。内面底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吼。啊，咱除了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啦。好、哦，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一罐260块。好、哦，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好、哦，1980块，好、哦，拢2罐2罐，你也整整好势。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文戏《行船人》。

呢，唔通佫再好啊！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听尊人哈，过来听这对老兄水安娘啦哈。这无那第一听哈，要做文产品手枪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师。

现在热天的水果真多哈，这几天都特定好，特定都吃酸呀酸呀啦哈，啊，不如西瓜啦、红梨啦哈，啊，我换一个哈，想讲我吃一个芭乐啦，我这阵啊芭乐较少哈，唔那少啦，啊，佫无熟啦，一前两天吼买三粒啦，一粒切下差不多落来四十几块、五十块啦哈，最主要啦啊不。不好吃啦，哇！那吃着芭乐无味无素，无好吃，讲真个实在无啥好吞得落去吼。哦，以前人来卖芭乐，拢过加五麻粉哦。即马讲了无加，不过即无人吼，无爱食迄五麻粉，伊也无讲纯的。无你若讲真要加五麻粉吼，咱家己吼去外边买份纯的迄个五麻粉来掺啦。哦，哎，那芭乐无好吃，掺只五麻粉咯，比较好吃。哦，啊，我即两粒吼，即两粒芭乐啦，都两粒吼。啊，我就。有买的五麻，我是买无籽的吼，五麻就对了，五麻啦吼，一包一包安尼吼，啊只要把它加一嘴，还五麻加一嘴，包包吼，啊就来吞落去啦。主要食把它是好啦吼，啊问题是呢，你若无味无素，吞甲袂落去，好所以五麻吼，食只五麻也不错啦。讲着我有这个习惯吼，嘛是安尼吼，食饭饱吼，啊食只这个五麻啦。哦，食五麻好啊，吼、哦，也当吼、哦、啊，和咱体内一个吼、哦、酸碱，吼、哦、酸碱值一个平衡就对啦，吼、哦。啊哥吼，哪讲我较疲劳啊，吼，因为五麻吼，伊内面底有这个柠檬酸，甲着苹果酸啦，吼、哦、啊，这对着讲消毒这个疲劳也加减有些个帮助，尤其哪讲会晕车的人啦，会晕车的人吼，诶、食一粒五麻，甘一粒五麻，吼、哦，较未晕就对啦，无啦无啦这。坐车有啦，行干要吐要吐啊吼！感觉啦，这个妈，有新人，有当嘛要吐要吐，食些妈，感觉妈嘛未歹啦。啊，虽然讲食妈好处真尔济吼，但是你爱选择吼，迄、那个就是讲真正迄个妈，有诶讲吼咸酸甜啊，迄内面底拢加掺足济吼，糖分啦、盐分啦，唔是伤甜，无就伤咸，所以食时阵爱注意这个摄取，较袂讲造成咱身体负担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那讲到五麻吼，你看嘴内水拢生出来，所以我们才讲吼，迄个嘴大时阵啊，然后望梅啦，望梅止渴，看到五麻。跟他讲到五麻，嘴内水拢生了。今日咱来洗牙齿，买一粒五麻来讲。

小酒来去吼，来去试牙齿哦哈。啊，感谢朋友哈，节目那听哈，啊，秀清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做者咱的朋友哦哈，今嘛拢在做保养啦。阿妈足欢喜的啦，吼啊！讲安尼，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人少者要来去倒位，拢对人会着，吼、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咱的时势啦，讲哦，爸母哦，咱来去要佚佗游览，惊哦，吼、哦！来去哦，吼、哦！啊，要去倒，阿妈安排出国啊！你看咱拢对人会着啦，吼、哦！葡萄糖胺。最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讲苦啦、硬、啦，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量咋，咱就管葡萄糖胺。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 23056924。

0: 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人家说吼，啊，迄老大人，咱老伙仔人吼，迄食物件吼，也较清淡啦，吼。啊，有诶讲，唔对诶，咱有会人点到吼，唔好食伤清淡吼，爱食较爱食油啦，加减爱食点啊油，未使讲吼，伤过清淡啦。啊，到底是要食较清淡，还是食较油腻啦？吼，其实咱啊身体健健康康啦，吼，食诶落去上介好啦。食落去上介好，卖讲吼，食一个伤清淡，其实加加减减爱食淡薄啊油啦，吼、哦。因为有人认为讲，老大人诶胃诶收缩功能啦、消化啦，迄种较降低啦，吼、哦。啊，唔好食伤过油诶物件啦。其实若讲吼，食淡薄啊油吼，食淡薄有油诶物件，顶多对老大人来讲吼，无啥物无好诶所在啦，吼、哦。只要讲咱身体健健康康，吼、哦，虽然讲有肥啊。哦，伊话会当食较油的物件呢，买当食呢，哦，袂使讲我拢食足清淡啦，吼、哦，袂使伤过清淡。哦，你若食这样有油的物件，特别吼、哦，啊，像讲诶有脂溶性的这个油啊，脂溶性就是讲吼、哦，像维生素 A、D、E 这种这样，这拢袂歹啦，吼、哦，这都是老大人可以食这个油，哦，啊，所以你那咧食物件是注意吼、哦，像讲咱讲会使食油，但是伊个动物性的油吼。哦都莫食伤过济，莫食伤过量。咱都知影啦，动物性这个油吼，啊，里面都有较济一个胆固醇啦，吼、哦。啊，你若食了伤过济，哦，胆固醇伤济种呀，开始低速讲吼，动脉血管硬化啦，啊，所以像这吼、個，啊，尽量都吼较减食啦，吼、哦，尽量减食，譬如讲牛啦、猪啦这种这啦，吼、哦，啊，这种这个油啦，这种这个油吼，那你当用植物油来取代吼、哦、动物性这个油。啊，你都一旦片面讲，这个胆固醇伤过高所带来迄、那个吼啊负担，哦，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咱再当下大志哈，唔能人讲咱有会也老啊吼，唔好食伤油，爱食较清淡，啊，咱的身体健健康康哈。食下落去才是足幸福的啦，吼、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妈妈，请你免看伊。

请你免夸伊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听，阿妈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咱这个叶黄素啦，就这咱的朋友哈，讲平平伫食叶黄素，一旦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迄个感觉呢。啊，那既然有感觉，我就是哈啊。有迄个帮助啊，吼啊，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看电视啦，吼，看手机啊，足食啦嘞，吼，叶黄素，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吼，美国原装进口啦，美国原装即款才680块啊，吼，有滴食叶黄素的朋友，因即马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看啊足食啦嘞。好，叶黄素连哪家哈啊？那咱家冇介绍这类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啊，啊，阿个大豆卵磷脂，阿个咱就管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啦，阿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啊，咱家脆甲蜜，啊，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阿个诶，这类芝麻核藻膏，哦，元气糖。啊，冇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好、哦，要主文翻图秀上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我只能离开你》。

听起来这首哈，我怎能离开你哈？都完美啊啦！因为前几天播哈，伊讲尾啊，伊讲那怪怪哈，所以赶紧过去找一个哈，较无瑕疵的啦。所以那边不是同款吗？哦，你无甲我们注意听，我那里播歌创啥哦，拢会真注意啦哈。这点那个怪怪是安怎哈？就赶紧哦，赶找一个当来取代哈，好听就对了哈。感谢朋友呢，秀清真用心哦，在做节目哈。感谢大家，啊，咱在介绍产品，拢嘛非常的实在有信用。好，感谢朋友，好安尼，相信介绍咱的物件，阿妈给咱小辈介绍，这点秀清在家再一次感谢，感谢大家好朋友哈。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依然是邓丽君所唱的。

咱那瓜那底听哈，秀清来做只广告啊。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电话都要拿卡哈。23.5692啊，咱这款车跟哪有啦？最主要，咱这款车跟哪有信用，有纯100%纯。这种老张整的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酒无啊渣，还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车跟哪有主家灶卡卡无油烟，咱伫住的人嘛卡袂得吸油烟，也灶卡嘛卡好清理，吼、哦。啊，特别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哦，煎煮炒煮，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哦，你炒跟它又直接倒落去，尤其沙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还阁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咱廿几箱拢较俗。并且里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哈。朋友要注文产品，注文咱的油，看要粗橄榄油，看要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用玻璃罐那底哦，哦，较浸泡玻璃罐那哈。但最主要较浸泡玻璃罐啊，不透光。好，油底底里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23.5692。出棚。

啊，那得安排啊啦，吼、哦，出旁吼、哦，啊，我买做一下广告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咱介绍伊来啦，吼、哦，咱的朋友拢吼，伫个咱来小保的介绍啦，啊，家己讲哦，即嘛嘛继续啊，有伫做保养，啊，那无你看伊过去吼，跟他出门啦，足无方便的，吼、哦，啊，爱麻烦人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真吃啦啦，啊，苦啦、啊啦，拢嘛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个啊啦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啦。所以吼、哦，就是这种情形，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马有听到量炸，做一个保养，有信心，有耐心。啊，你做一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内讲吼，差足侪吼，因为最主要针对啊，有针对到啊，哦，咱内边的这个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吼，啊，讲咧徛规工，啊，讲咧磨当，哦，这种爱做一个吼保养，哦，我行来行去啊，是不是平时拢一个保养啦？所以朋友要注文葡萄糖胺，先来咱家己介绍一罐，都叫讲成分剂量拢有够，拢有针对到。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你输钙骨加落去吃啦，输钙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23056924，23056924，阿爸的心声。

阿爸的心声吼，讲要听一首《心连心》吼，过来安排吼。啊，那歌哪听？电话按哪卡呢？哦，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吼，咱在脆食物啊，因为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叫拢10包、20、30包在注文。哦，啊，但未来的请大家啊，有吃过人讲，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有当下为了讲一个侪啦，啊，想唱歌拉曲啦，吼，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啊，佮有脆食面，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迄乌麻啊呢，乌麻有迄个香味，啊，你拆开时阵有闻到吼，很香，很特别的香气吼。来面底就是有吼，掺一撮啦，迄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啊，佮加上这个乌麻的香味，吼，啊，来面底吼，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看拢真本真料，好食无，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里面底拢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元气汤啦，哦，元气汤哦，较有迄个松麻葵，里面底就是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啊，这一包13块，吼、哦，这里面底20几粒，主要这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哈、哦。啊，阿哥这款水梨膏啦，水梨阿哥，平时一个保养，咱这水梨啊吼，足济足济，啊，如果有哪啦空。咱都知道控物件拢爱洗扒灰，啊个足搞工诶，吼、哦！内面都有水来啊啦，啊个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哦，慢慢让你小火慢慢熬煮，控起来剩一丝啦尔，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冰箱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来啊哥，哦，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连心哈、哦。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哦啊，点来那卡23056924，咱过来听两嗲老歌，哦，茫茫天涯路，一个情难守。

慢慢啊，咧欣赏、享受呢，有个感情给黑落去吼，好听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哈。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哦，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天当早无，哦啊，咱即款厝跟他有笋呢，100%呢，就拢老长青诶。你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哦，咖啡工哦，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咱那手工办是较高工哈、哦，啊，就拢就无啊杂。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啊，咱煮食就是煎煮炒煮，啊，还可以当凉拌，啊，沙米沙菜。

菜，初跟那又直接落个倒落去，啊，咱咸酱才阁掺落去。啊，三只的青菜，爱有淡薄啊油哦，吼、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初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即马市面上初跟那油真济呢，很多。你哪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有透气态油，也是讲蓝气态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10多年啦，吼、哦，一罐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礼盒装装好势。你若是讲要送礼啊，你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做你去啊。啊，咱若有缘的，搁再相逢，哦，你讲是不是嘞？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时间关系就先安排到这。你主文产品收听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74。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
5: 当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听人家说吼，啊，迄老大人，咱老伙仔人吼，诶，食物件吼，也较清淡啦，吼。啊，有诶讲，唔对诶，咱有会人点头吼，唔好食伤清淡吼，爱食较爱食油啦，加减爱食一点啊油，未使讲吼，伤过清淡啦。啊，到底是要食较清淡，还是食较油腻啦？吼，其实咱若身体健健康康啦，吼，食诶落去上介好啦。食落去上介好，卖讲吼，食一个伤清淡，其实加加减减爱食淡薄啊油啦，吼、哦，因为有人认为讲啊，老多人诶胃诶收缩功能啦、消化啦，迄种较降低啦，吼、哦，啊，唔好吼食伤过油诶物件啦。其实若讲吼，食淡薄啊油吼，食淡薄有油诶物件，等到对老多人来讲吼，无啥物无好诶所在啦，吼、哦，只要讲咱身体健健康康，吼、哦，虽然讲有肥啊。哦，伊话会当食较油的物件呢，买当食呢，哦，袂使讲吼拢食足清淡啦，吼、哦，袂使伤过清淡。哦，你若食这样有油的物件，特别吼、哦，啊，像讲有脂溶性的这个油啊，脂溶性就是讲吼、哦，像维生素 A、D、E 这种这样，这拢袂歹啦，吼、哦，这都是老多人可以食这个油，哦，啊，所以你那得食物件是注意吼、哦，像讲咱讲会使食油，但是伊个动物性的，动物性的油吼。哦都唔好食伤过济，唔好食伤过量。咱都知影啦，动物性这个油吼，啊，内面都有较济一个胆固醇啦，吼、哦。啊，你若食了伤过济，哦，胆固醇伤济一种呀，开始低速讲吼，动脉血管硬化啦，啊，所以像这吼、個，尽量都吼较减食啦，吼、哦，尽量减食，譬如讲牛啦、猪啦这种这啦，吼、哦，啊，这种这个油啦，这种这个油吼，那你当用植物油来取代吼、哦、动物性这个油。啊，你都一旦撇边讲，这个胆固醇伤过高所带来迄、那个吼啊负担，吼，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咱再大声大志吼，唔能人讲咱有血压老啊吼，唔好食伤油，爱食较清淡，啊，咱的身体健健康康吼，食下落去，食下落去才是足幸福的啦，吼，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妈妈，请你免看伊。

请你免夸伊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阿妈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咱这个叶黄素啦，就侪咱的朋友哈，讲白白伫食叶黄素，咱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迄个感觉呢。啊，那既然有感觉，我就是哈啊。有迄个帮助啊，吼啊，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看电视啦，吼，看手机啊，足食啦嘞，吼，叶黄素，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吼，美国原装进口啦，美国原装即款才680块啊。哦，有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因即马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看我足食啦嘞。好，叶黄素连哪只哈？啊，那再冇介绍这类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啊，好，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啊咱再脆加蜜。哦，咱的朋友拢120包、230包的注文。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阿哥，这个芝麻核藻膏，哦，元气糖，阿毛追来阿哥水梨膏啦。哦，要注文欢呼秀香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我只能离开你》。

家姐的吉星哈，我怎能离开你哈？都完美啊啦！因为前几天报哈，伊刚刚买啊，敢那怪怪哈，所以赶紧过去找一个哈，较无瑕疵的啦。所以那边唔是同款吗？哦，你无甲我注意听，我那里报瓜创啥哦，拢会真注意啦哈。哎，这点那个怪怪是安怎哈？就赶紧哦，赶找一个人来取代，好听就对了哈。感谢朋友呢，秀清真用心哦，在做节目哈。感谢大家，啊，咱在介绍产品，拢嘛非常的实在有信用。好，感谢朋友，好安尼，相信介绍咱的物件，阿妈给咱小辈介绍，这点秀清在家再一次感谢大家好朋友哈。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依然是邓丽君所唱的。

咱那瓜那底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啊，朋友呐，有要做文商品，电话都在那卡哈，23056924啊，咱这款车跟哪有啦？最主要，咱这款车跟哪有信用，有纯100%纯，这种老长景的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慢酒无啊杂，哎，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得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清理，吼、哦、啊较袂黏黏黏黏软软，吼、哦、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哦、煎煮炒煮，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吼、哦、咧醋跟那有直接倒落去，尤其沙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这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哦，拢2罐2罐，礼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还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咱廿几箱拢较俗，并且里面得拢2罐2罐，礼也装装好势哈、哦。朋友要注文产品，注文咱的油，看要醋跟哪油，看要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用玻璃罐那袋哦，哦，较浸泡玻璃罐那哈，最主要较浸泡玻璃罐啊，不透光。好，油底的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出旁。

哦，那得安排啊啦，哈、哦，出旁哈、哦，啊，我买做一下公告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咱介绍伊来啦，哈、哦，咱的朋友拢哦，第一个咱来小保介绍，啊，家己讲哦，即妈妈继续啊，有滴做保养，啊，那无你看伊过去吼、哦，跟他出门啦，足无方便嘞，哦，啊，爱麻烦人啦，哦，落楼梯、爬楼梯嘛，真加啦啦，啊，苦啦、啊啦，拢嘛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一个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啦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挤挤啦。所以吼、哦，就是这种情形，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马有听到量炸，做一个保养，有信心，有耐心。啊，你做者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内讲吼，差足多吼，因为最主要针对啊，有针对到啊，哦，咱内边的这个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肉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吼，啊，讲咧徛规工，啊，讲咧磨当，哦，这种爱做一个吼保养。哦，佮行来行去啊，是不是平时拢一个保养啦？所以朋友。要注文葡萄糖胺，先来咱家己介绍一罐，都叫讲成分剂量拢有够，拢有针对到。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输钙佫加落去食啦，输钙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边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阿爸的心声。

阿爸的心声吼，讲要听一首《心连心》吼，过来安排吼。阿达歌哪听，电话哪卡呢？吼，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吼，咱这脆食面啊，因为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

咱的朋友叫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啊，但是未来的请大家呀，有交过人讲，我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有当下为了讲一个嘴啦，想唱歌拉曲啦，吼、哦，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这酵素软喉糖，啊，佮有脆甲米蛋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迄乌膜呢？乌膜有迄芳味，啊，你拆开时阵有闻到吼，很香，很特别的香气吼。来面底就是有吼，掺一撮啊，迄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扎个都都好，啊，佮加上这个乌膜的芳味，吼、哦，啊，来面底啊，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看拢真本真料。好吃不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里面都拢十外块，拢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元气汤啦，元气汤哦，靠迄个松麻葵，里面底就是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哦，啊，这一包13块，哦，这里面底20几粒，主要这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哈、哦。啊，阿哥这款水梨膏啦，水梨阿哥。冰下一个保养，咱这水来啊吼，足济足济，啊都有那空，咱那啥空物件拢爱洗趴灰，啊个足搞干的，吼、哦，内面都有水来啊啦，啊个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哦，慢慢啊的小火慢慢熬煮，空起来剩一丝啊尔，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来啊哥，哦，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连心哈、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底下听，哦，阿点的那卡23056924，咱过来听两嗲老歌，哦，茫茫天涯路，一个情难守。

慢慢啊，来欣赏、享受呢，有诶感情甲下落去吼，好听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点当早无，哦啊，咱即款厝跟他有孙呢，100%呢，就拢老长情诶。你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哦，较袂讲哦，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咱都知手工办是较高工哈、哦，啊，这拢就无话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啊，咱煮食就是煎煮叉子，吼、哦，啊，佫会当凉拌，吼、哦，三米三青菜，醋敢那又直接落个倒落去，啊，咱咸椒再佫掺落去，啊，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哦，吼、哦，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即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敢那油、老树橄榄油，即马市面上醋敢那油真济呢，很多。你哪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其他油，也是讲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啦，吼、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内盒装装好势。你哪是讲要送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要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做你去啊。啊，咱若有缘，就搁再相逢。哦，你讲是不是嘞？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先安排到这。要咨询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卫生福利部有持续地推动着居家的医疗，最主要盼望会当降低患者这个负担，也买当吼啊缓解着病院这个病床需求量这么大等等这些问题。卫生福利部长伊昨有伫指出，伫下半年吼将要推动癌症居家的化疗、居家化疗。患者呢，敢若需要讲伫头一遍化疗时阵来住院，那是有经过医师评估这个情况吼适合，后续会当采取吼踮厝内面底啊化疗的做法，提高这个疗程方便性，也较着稳定度，并且降低感染这个风险。所有的癌吼拢会当来适用吼，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伫前两天吼，心跳啊发生这个气爆，也夺走了有两条这个生命啦。啊，他冰冻店恁到底有装一个吼瓦斯漏气自动的警报器无？哦，这间店是讲有啦。啊，有选了奈吼，诶，瓦斯漏气啊，这个警报器奈拢无伫个等，是有装啊无装，啊是讲吼装了这个。啊，所在装唔对吼，啊，这个消防局有做一个检查，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欢迎你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伫昨日透早，新竹市高翠路这间便当店吼，这个气爆，造成吼有两个死亡。新竹市消防局昨有来表示，火调人员吼伫事故现场有来清除掉吼便当店因所使用有四个这个压缩桶，有四桶压缩，并且有发现重点的这个吼，就是迄个钢软钢去有断去劈开，也加着有去烧扬去。这个现象，消防局为了讲白厘清这个钢线吼，迄、那个配置，也无通知压缩行负责人，吼来到现场做一个说明。负责人又提供吼当初吼伫安装的时阵吼这个相片，显示讲压缩桶有连接到这个压缩自动切换开关这个所在，啊，个有流量表啦，啊，个有吼压缩变换自动回扣装置等等这些设备。但是有经过火调人员吼，比对着这个相片，也加着吼，彻底查了着这个现场，无发现讲这间便当店负责人伊所讲的吼，有装一个压缩漏气自动警报器啦。后续吼将会搁再继续持续就这部分来进行调查，也加着责任一个厘清。消防局长吼又伫表示，现场彻底伫查。啊，来清除了这个便当店所使用这个压缩桶，吼、哦，分别有三桶是20公斤，啊，有一桶是16公斤。又来看到这个压缩桶迄条钢吼软钢了后啊，发现讲当中哦有一桶这个压缩吼，这桶是20公斤的，啊，加着一桶16公斤这个压缩桶迄个软钢吼，明显有看到已经有断劈开。而且这个16公斤一桶压缩桶的这个软钢别的所在吼，断裂所在有一种吼烧去扬去这个现象。啊，另外两桶20公斤这个压缩桶迄个软钢啊，吼依然有真硬接叠这个金属钢顶管啦。啊，对着讲会造成吼有断裂劈开，啊，佮有烧扬这个可能的原因啦。吼、哦，可能原因包括讲温度悬啦，还是讲吼。啊，这条钢线的材料无好啦，还是讲有这个吼、哦、鸟鼠啊夹起啦，还是这个吼、哦、较旧啊啦，这个钢线较牢固吼、哦，当然这种吼、哦、啊，未当讲无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啊，火调科有滴表示已经将这证据的物件吼送去做化验，经过查这间便当店吼，伊滴八号即间吼又营业，啊，迄暗啊8点吼啊休困了后呢，员工。哦，并无有发现，感觉讲任何这个压缩漏气的这个钢样，也伫9号透早吼，都发生强烈的气爆。消防局伫研判，应当可能因为这个16公斤这个压缩桶吼，迄、那个软钢啊不明的原因吼，煞有破空，也是讲有断劈开。第四讲吼，小连接的另外这个20公斤甲着16公斤这个压缩桶，啊，再伫讲吼，半暝的时间，短时间内大量吼外泄，累积这种吼高浓度的压缩，随后吼去做不到现场有这个电器的火灾，吼，譬如讲有病毒啦，讲冷气室外机在运作吼，都启动的时阵啊，引起到这个气爆啦。啊，但咱第讲吼装这个吼压缩的。侦测警报器呢，咱等下甲朋友来讲起吼，这个安装的所在吼啊，因为咱爱大家厝内边电脑装，咱嘛要小了解一下啦吼。如果若装这个压缩侦测警报器呢，真正就当避免讲吼，即场这个灾难。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佮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

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元，无贵啦。一罐会当食恁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伊这个新竹高翠路这间便当店吼，这个气爆，造成有两个死亡，两个受伤。这间便当店的负责人伊是伫讲吼，因有装设着这个亚速漏气侦测警报器啦。但是经过废掉人员彻底有查了到这个现场吼，无发现讲有这个警报器啦。消防人员有伫表示，这个亚速吼侦测警报器有分作两种。一种就是吼、有具备主动的阻挡这个功能，吼、一旦若讲这个有侦测到有加速外漏外泄的情况吼，都会关上这个开关，吼、关就关起来，吼、这是一种主动吼、主动阻断的功能。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侦测这个功能，吼、那拄着讲加速漏气，干来吼发出着这个警报声音出来。如果吼业者呐，确实讲有装这个警报器呢，咱都要讲哦，这两种啊，吼，主动阻挡的这个功能，还是讲吼，这个侦测的功能，吼，这两种功能，你若讲有装呢，真正拢吼会当来吼防范这场灾难的发生。不过呢，消防人员伊毛底讲啦，那是讲吼装的所在、藏的所在唔对吼，还是讲这个警报器故障啦。啊，都无法度完全吼、发挥到这个警报器的这个功能啦。有一位较资深的消防人员又伫表示，吼、这个亚速侦测器的这个原理吼、这个原理是透过吼、迄、个气体感测器，吼、探测边啊这个环境当中吼，会较低浓度的亚速，啊，佮透过着取样的电路，会将这个吼、探测模拟的量信号啊，传予这个吼、控制电路。所以当亚速迄个浓度那超过吼、控制控制到这个电路当中设定的这个数值呢，啊，迄、个控制器呢，伊就发出着吼、警报提醒，还是讲直接吼、把迄个亚速的开关这所在都给关起来。消防人员又在提醒啦，哦，安装这个警报器进程呢，需要讲吼确认，哦，咱厝内面底所使用的是通装的亚速，哦，咱讲吼液化石油气，啊是讲这个公算的亚速，就咱讲吼天然气啦，你要确认讲厝内面底是装多一种的，啊，那是讲使用这种天然气的这个场所呢，这个侦测器吼要装一道，装个吼离天棚30公分以来这个管的所在，因为天然气主要成分的这甲烷也比空气较轻，啊，那讲吼有漏气的时阵呢，也向吼天棚，吼、哦、迄、那个管道中间，也是讲向顶来所在吼，这个密闭的空间做一个累积，啊，那是使用汤增加数的这个场所呢，来装吼离这个地板30公分以来较低的所在。因为汤蒸的这个亚速主要成分那个丙烷、丁烷也比空气较重，吼、哦，那讲有有漏气泄漏了啊，吼，也向低矮所在，吼、哦、来降低，并且在低所在讲吼，通风无好的所在就积空一下。另外吼，蒸这嘛不适合蒸的讲吼，那个炉外吼正顶管，吼、哦，还是讲吼排油烟机边啊。吼、哦，也是讲这个冷气出风口的所在，也是讲电风直接吹到这个所在，也是讲浴巾啊啦，也是讲吼、哦，这个高湿度较高的这个环境，吼、哦，装的所在爱注意，因为这呢，拢会影响到伊个吼侦测的一个功能。也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咱吼出来面电脑装这个吼亚速的吼侦测警报器，你去看卖装了对啊唔对？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一条，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块，啊，这个元气汤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吼，甘一下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吼，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吼，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咱的水来也高，吼，除了讲水来啊，啊，佮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喝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喝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

哎呀，高啦，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哦。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哦，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将会无人熟悉，还有蔡小虎的《往事莫提起》。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

都有两百多万的那个糖尿病的病友，两百几万哦，大概两千几万人嘛，都两百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10%，十个中间都一个啊，足，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高呢，啊，而且吼、哦，每一年吼、哦，25,000人的速度吼、哦、来增加，哇、哦，这速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实在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的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的这个原因啦。啊，還有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135/2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若洗肾吼，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甲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系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系啊，所以上好是卖洗肾啦。根据统计吼。洗肾的人哈，十个中间有八个是因为迄个糖尿病，因为迄个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八成嘛，系啊。所以讲哈，糖尿病全部就是这个所在啦。系，那来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十个中间洗肾的人中间哈，有八个是迄个糖尿病引起的，甲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哈，爱重视。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掉的心，现在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吼、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阿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天哈继续来讲迄个糖尿病哈，给介绍一下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人分做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哈，啊个第三型的哈，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哈，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哈，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哈，已经破坏了啦，本身就无介偌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哈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哈都无好嘛，啊，所以我得制造迄个胰岛素啊。嘿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都，你都有困难嘛，嘿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就先天性的糖尿病，这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就后天性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真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啊，迄个糖尿病吼，嘛缺乏减少，吼。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迄个胰岛素的减少，吼、哦，所以讲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诶，后天性诶，后天，吼、哦，不是天生诶。啊，个其他型的糖尿病，像讲有也是破病的关系啦，吼、哦，妊娠型的糖尿病，那是大腹大嘛，怀孕嘛造成的糖尿病，吼、哦，咱即卖即阿哥再来讲咧，吼、哦。啊，迄、那个你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啊，有三种吼、哦，三种迄、那个不四种标准啦吼、哦，其中吼、哦、有一项吼、哦，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你就确诊了就糖尿病了，嘿，好、哦，第一种吼、哦、是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你呢 ,6.5 以上的齁 ,6.5,6.0 跟 6.5, 这中间这个是有科技嘛，对啊，这是糖尿病前期有科技。啊那糖 ,6.5 以上的齁，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齁，这个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那个血糖值啦齁。空腹血糖值的、就是、空腹就是八点钟不吃东西，都不能吃东西齁、哦。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吼检验啦吼，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个126以上，吼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吼，啉迄个葡萄糖吼，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吼，第二点，那两点钟以后吼，来验伊个血糖值呐，超过200吼，安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症状无，多吃啦，多喝啦吼，熬食啦，熬啉啦，熬放尿啦，啊体重佫减轻啦，佫瘦去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有这种症状吼，你来个抽血吼。你也抽血来检查，用血糖计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就是糖尿病了。嘿，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几项，吼，其中几项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了。嘿呀，吼，好，安尼咱即边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姚淑蓉，负心的人，那个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哈。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哈。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哈，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哈，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七十到一百，哈，一百以上就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即要糖白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啊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安尼就正常，啊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饱两点钟，啊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是偌济？正常人是4%至6%啦，6%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4%以下吼、哦，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化血色4%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无正常，正常人4%至6%，吼、哦，6%以上都有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两点钟的血糖，啊，个含糖化血色，主要就是点牛就是牛只呀，吼、哦，你看你看就是看只啊，啊，个有吼，哎、哦，迄、那个胰岛素啊，吼、哦，随着年龄吼会增加吼、哦，每年拢几趴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吼，诶，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掉的愈大，因为伊的迄个胰脏的功能的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去，糖尿病就伊血糖就增加，系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伊冇控制迄个血压呢，系啊，你这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嘛，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嘛有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啊，迄都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会当控制血糖嘛，控制迄个血压。一般人唔知影讲因控制血压，吼、哦，即所以讲，主要就是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哦，伊控制血糖的东西，也这个同时呢，吼、哦，嘛来控制迄个血压，嘿、啊，血压嘛是真重要，嘛是要注意，吼、哦，伊个种当这出来啦，嘿呀、啊，三高嘛，吼、哦，高血脂哈。哦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吼、哦，啊都有高血压，一般拢安尼啦，系啊，大部分啦，唔是讲每一个人啦，大部分拢安尼啦，系啊，拢要出就当即出来，啊，都无出来就拢无出来，吼、哦，无正常就无正常，啊，有正常三个就拢正常，诶，真侪拢安尼。好，安尼咱姊妹吼，好，今仔日的迄个对糖尿病的介绍吼、哦，基本的介绍啦吼，甲只做一个看诊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冲刺。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歌《暖暖阿里山》。今日呢，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更年期妇女朋友的饮食要注意的原则。更年期哦，是除了青春期以及女性怀孕生子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女性哦，在这个时阵啊，身体甲心理哦，来到哦另外一个阶段，阿妈呢有一个新的变化。更年期是45岁到50岁以后，因为哦这个时期卵巢两组的功能哦开始退化，所以哦雌激素的分泌就减少啊。身体的体温的调节、体温调节中枢神经以及呢自主神经系统哦，神经的系统呢受到哦荷尔蒙的变化影响，所以呢有一挂不舒服。譬如讲啊，脚手有的人会冰冷，啊有的人哦身躯呢一阵一阵哦会烧红红，人讲这叫做热潮红。啊嘛有人会头晕。肩胛头啊会酸痛，有的人严重规身躯拢酸痛，啊，佮哦会呢焦虑不安、烦躁，容易发脾气，而且哦啊佮会骨质快速的流失。这个骨质的流失吼、哦，钙质的流失啊，钙质哦它有保护心脏的功能哦。这个时阵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钙质嘛来流失，安尼哦。心脏的保护哦，当然增加的风险，造成着女性咧在经年期了后骨质疏松加心脏病的风险的增加。在这个时阵吼，会当做的一寡的保健饮食这部分，爱的调整，调整饮食的方式，对经年期的进展哦是有帮助的，会当改善的。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呢，多多补充豆仔类的食物，因为豆仔类的食物含有着异黄酮素。这个异黄酮素啊，对减轻着女性经年期的症状哦，有真好的帮助。咱会当啊，啉豆奶哦，袂歹啦，一天啊，啉一杯500cc，啊，搁有呢，食豆腐，这拢是豆仔做的物件。其他哦，含有着异黄酮素的食物哦，啊，搁有木薯芽、全谷类，就是5个杂粮，啊，搁有花椰菜、灰菜、胡萝卜。

卜、红菜头、红椒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异黄酮素。另外就是啊，补充一寡钙质、镁以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因为啊，钙质啊、镁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会当帮助减轻着焦虑不安的情绪。参像镁这种物件哦。会当按全谷类，就是呢，五个杂粮内底会当摄取着，坚果嘛真好，坚果外口嘛在卖，咱像核桃啦、腰果啦、葵瓜子啊，这种经济的物件，坚果、青绿色的蔬菜内底嘛有真丰富的镁啊。另外，维生素 B 群在全谷类五个杂粮内底嘛真多哦，坚果。嘛真济，酵母内底维生素 B 群嘛真丰富，啊，佮有爱补充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哦，买当改善着更年期的竞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在蔬菜水果内底上济，尤其是水果，参像芭乐、柑仔、柳丁、木瓜，即个食物哦，内底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一进入去更年期了后，钙质的流失呢会变加足紧的，所以哦，更年期了后哦，骨骼比较容易变加呢受伤、较脆弱、较容易哦骨断去。这个时阵哦，都要注意着钙质的补充，建议是讲摄取一寡高钙、钙质较丰富的食物，譬如讲啊，深绿色的蔬菜、豆腐嘛袂歹，啊，佮有哦。麻啊，芝麻糊嘛真好，乌麻啊、白麻啊拢真好，内底拢有真丰富的钙质。营养师建议讲啊，伫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啊，妇女朋友每天七大健康饮食的原则，包括啥？多补充钙质的食物，注意着含有铁质的食物的摄取，还有充足的纤维质。另外，每天八杯水，再来就是远离着高盐分、高糖分的加工的食物。每天呢，摄取五种吸水的蔬菜水果。另外，就是反式脂肪的食物，拒绝以及爱控制体重。超过51岁妇女人，一天呢需要差不多1000到1200毫克的钙。啊，这个钙质的摄取吼，不妨咱都加吃无同款的牛奶的制品，牛奶啦、乳酪啊，吼、哦，这种含有着啊真丰富的钙质。除了吼、哦、牛奶，啊是呢乳酪以外，低糖的优酪乳、低脂牛奶、鱼，哦，这种有真丰富的钙质。另外，在蔬菜这部分嘛，有丰富的钙质咯，参像青绿色的蔬菜、芥蓝啊菜。芹菜、红红菜、川芹、小白菜、油菜，啊，搁有呢，红芹菜，吼、哦，这种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参像这芥蓝啊菜哦，100公克的芥蓝啊菜，就是吼、哦，咱撒好煮熟的芥蓝啊菜，半碗的芥蓝啊菜吼、哦，都有238毫克的钙质。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毫克的钙质，啊，你那是照这个量，差不多吃4个半碗，就是2碗绿色的蔬菜，讲三顿2碗的量，比较加一旦哦摄取有够的钙质，啊，那是诶每天摄取的铁质呢是10毫克铁质按肉来底一旦摄取会到，建议讲哦每天啊咱的肉卵豆啊。鱼拢总呢，摄取四分，一分的量差不多2到3支手掌头啊，这样尔济，讲拢总爱四分的量哦，就是呢8到12支手掌头啊，这样尔济量。啊，各位多摄取全谷类的食物，像啊五谷杂粮哦，这就真好。五谷杂粮哦，全谷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着丰富的纤维质，会当帮助咱的肠啊的环保。纤维质的摄取，慢慢摄取，食

0: 纤维质的物件哦，哦，譬如讲咱食五谷杂粮啦，啊是食坚果，啊也记得哦，摄取有够的水分，够的水分哦，才会当呢将这个纤维质哦，可以代谢很掉。纤维质就是讲会当将肠仔内底的垃圾物啊来吸收起来，但是吸收起来这个纤维质嘛是爱排很掉，啊排很掉就是靠水分，所以每天哦。八杯水就差不多1600cc 到2000cc 啦。啊，每天哦五种吸水的食物，咱会当选红色、白色、黄色、绿色，吼、哦，啊，佮有紫色啊是蓝色，即个食物。即意思就是讲哦，咱伫选择食物的时阵多样化，咱来选当地当季的蔬菜水果上好。每天摄取无同款吸水的蔬菜水果，就会当摄取各种的营养素，哦，啊个抗氧化的物质，安尼会当增加着哦，咱抗老的能力。营养师就提醒哦，咱千万唔通讲，因为呢，今年纪了后代谢较慢哦，体重啊，有个人会慢慢增加，为着讲要减。当都无食物件，用无食食物哦，无食物件来做减重的手段。无食食物哦，对身体伤害真大哦。正确来控制体重，就是饮食爱均衡哦。啊，个呢，运动一定有需要的，运动会当消耗着热量，但哦将热量消耗掉，安尼都袂哦。将哦热量转换做脂肪，另外就是哦晒日头嘛真重要，晒日头会当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哦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帮助钙质的吸收，即钙质哦咱摄取的钙质呢，才会当哦和身体来利用，啊那无哦钙质哦拢流失去啊，代谢去啊嘛真怕算。过来就是搁再提醒，爱有适度的运动习惯。运动爱持续，变作是一种习惯。啊，做的运动爱负重，就是爱有一挂爱出力的运动，譬如快走，譬如做体操，啊是慢跑，这会当增加着骨质的多，会当维护着骨骼，会当承受压力的力量，哦，增加骨骼的力量。喏，今年纪的女性心脏病的风险啊。会大大诶提悬啊，所以讲平常时啊，一定爱控制着胆固醇，一定爱控制脂肪诶摄取。植物性诶食物吼，拢无胆固醇，但是无建议讲拢干那食植物性诶食物。动物性诶食物伊嘛有伊诶营养分、营养素，啊，就是讲爱均衡吼，爱均衡哦。亲像拄则咱讲诶哦，牛奶诶制品。卵的制品，这都是动物性的食物，会当来摄取均衡上重要。另外，那是讲啊，有频尿，就是哦，一直直直走便所啊，有频尿的症状哦，要困进去，水分哦，爱补充，但是唔通啉伤过济，啊，卖啉的秘鲁啦、茶啦、咖啡啦，含有着咖啡因哦，含有着酒精的物件，增加着更年期的竞争，会让更年期的竞争更加严重。暗时啊吼，那是讲啊，爱起来真侪摆吼，便所，安尼会影响着睡眠的品质。所以呢，暗时要睏之前哦，水分唔通大量来啉，啉一杯就好啦。啊，总讲那是有吼老清官的现象哦，都爱吼补充水分啊哦，水分的流失爱补充起来。
1: 小川雅夫と西行康のコンビは戦前戦中にもいくつもの名作を生んでいますが、なんといっても戦後の活躍ぶりは目覚ましく黄金時代を築きました。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王水霞唱的歌，比弹的动销。咱来讲一名42岁的小姐，啊，伊就伫外商公司伫上班，因为工作的压力大，5年来哦，伊定定胃痛。拄啊开始呢，伊家己去药房去买药啊来吃。虽然讲啊，症状哦有减轻啊，但是胃痛的次数算呢愈来愈急。到病院去检查哦，甲发现讲是大肠癌第2期。胃痛拢治袂好，竟然是大肠癌，而且是第2期啊！病院吼利用微创手术，将诶病灶，就是将大肠诶癌细胞肿瘤切除，而且哦，佮叫伊爱多休困，伊休困2礼拜了后吼，生活恢复正常。这是彰化秀传医院诶病例。病院的外科的医生讲，大肠直肠癌已经是咱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每年差不多10000外的新的病例，尤其是饮食西洋化，造成着少年的族群发生大肠癌的机会上升足多。一般哦，大肠癌啊，定定看到的是大便有血、血便，啊是呢？排便的习惯改变，即个竞争比较加明显。但是哦，那是哦，正病的大肠癌，这种的现象都无啊，未出现哦，大便有血，未出现哦，排便的习惯改变，是以腹肚痛、加贫血来表现，真容易呢，就让人当作是胃痛，啊来延误着早期治疗的机会。外科的医生指出，目前诊断大肠癌上好的方式是大肠镜的检查，但是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人就知影，做大肠镜袂艰苦啦，不过

0: 头前啊，准备诶，食迄药水啊，哦，足恐怖诶，吼、哦，伊安有做过，所以哦，有真侪人做过大肠镜了后，唔敢哦，搁去接受着定期诶检查。啊嘛，有人听人讲做大肠镜足艰苦诶，嘛唔敢去检查，真正有足侪人哦，就是惊检查艰苦，无去检查。国民健康署啊，即马当地推行哦，50岁到74岁的民众来接受着粪便潜血检查，就是哦，大便畅血检查。这个检查内底吼，那是发现有畅血的反应，对，但民众哦，来转到病院接受进一步的大肠镜的检查，希望讲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准讲若透过着大肠镜，发现着大肠内底有一寡息肉，就是阑珊肉，嘛希望讲会当啊较早将这阑珊肉切除掉。因为啊研究发现哦，大肠的息肉哦，就是阑珊肉，经过一连串的癌化演进了后哦，会变成做大肠癌。外科的医生哦表示，大肠直肠癌以外科的手术将癌细胞的肿瘤切除掉，这是唯一会当根治性的治疗方式。以结肠的结肠癌来做比例，只要呢无转移，通常哦医生拢会建议哦先手术先将肿瘤切除掉，结果呢？根据着癌症啊，看是第几期啊，啊，佮有呢临床的症状、病理检查的结果来决定讲哦，是毋是爱做化疗。过去使用着传统的手术啊，要切除着肿瘤哦，伤口真大，恢复的时间嘛较长。即嘛有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伤口小，感染率低，手术了后痛疼较轻，恢复较紧。那是讲吼、哦，肿瘤呢，会当在零期，还是啊第一期的时阵就发现，迄阵啊都会当直接都用大肠镜来做哦切除的手术哦，唔免开刀，唔免用开刀的方式啦。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暗时，你伫洗头的时阵，水泥内底滴几滴啊？白醋还是放一点点啊盐来洗头毛，安尼会当有效来防止落头毛，而且头毛会较健康，佮会生头毛。

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嘛是680块。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

0: 有冲突。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郭金宽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听众朋友，咱的厝内那是有长辈，就是有老大人啊，突然的记忆力退化。这无一定哦，无一定就是失智症，咱要注意哦。有可能啊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甲状腺功能低下症。都一名78岁的阿嬷哦，最近呢明显记忆力退化，而且手心冰冷，爱讲话。厝内人担心讲是毋是得着失智症，带去看医生。经过医生检查，才知影讲哦，阿嬷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甲状腺功能不足，受治着这个病例呢，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甲状腺是哦，在咱的阿嬷骨头前下面这大只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就是甲状腺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激素。提供身躯所需要的量不够，造成着全身躯性代谢的速度变慢。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去，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哦困难，不舒服，爱困，胃寒，便秘。反应变慢等等，新陈代谢科医生讲，那是发生在年岁较大的长辈哦，真容易被认为讲是失智症。临床顶端呢，主要是透过着病史，啊个抽血检验以及症状，医生来做诊断。通常吼、哦，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较侪。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发生的原因哦，危险的因素包括着家族性的甲状腺主体免疫的疾病，甲状腺发炎造成着甲状腺的功能下降，另外脑下垂体有问题，还有曾经接受过放射性碘治疗，另外曾经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等等哦，这拢是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原因。那是讲哦，出现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吼，就是甲状腺功能不足。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哦，建议是用食的来补充着甲状腺素，用这种的治疗方式。啊，毋过吼，治疗吼袂当哦，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家己就把药啊停起来哦。因为呢，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呢停药啊，真容易哦，一个造成哦不舒服的症状阁出现啊。另外哦，压力、情绪、甲熬夜，真有可能哦，使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症状阁较严重。所以呢，养成着规律的生活习惯，也真重要哦。提醒着咱的听众朋友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竞争加老化的一些现象哦，真容易呢混淆，真容易让人呢分不清楚。那是发现到类似的竞争，就是咱拄只大听众朋友讲的这些竞争，包括着啊，记忆减退、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困难、爱困、惊寒、便秘。反应变慢，即系竞争，爱较早去看医生去检查，吼、哦，看是毋是呢？甲状腺的问题，还是讲真正是失智的问题，爱去找新陈代谢科、新陈代谢科。

高向鹏甲邓永嘉所唱的歌曲《中红东海花》。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进广告，我喉糖啊，一包100块，30粒装诶啊，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互亲戚朋友食，足方便诶。啊，搁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些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乌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带营养的哦，一包哈300块，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一抓就爱紧紧，给我中好势。阿伯，哎，用我阿伯。
1: 哼，阿琴啊，脸皮，把脸皮洗出来。
0: 阿伯，唔好受气啦，这个比国公国一件啦。
1: 哼，我这里叫阿琴啊，一边这里假好哩。阿琴啊，你哪会遐尼戆，过会去乌白狗狗甲只小乌狗？来个恁爹公天杀龙地，啊好啊，拖拖起好事，爱爽歪歪，你就去爽一个口咧。
0: 亲爱的张南伯，你实在真慷慨，好，你真多谢。

0: 八，我要出来去啊！快点停到车哦！
1: 哎，这是要把恁妹拖去啊！啊好。
2: 听众朋友，咱厝内若是有小朋友、有囡仔，囡仔呢三不五时啊，那话巴肚疼，咱可能哦都会想讲这是胃肠不好，啊那是呕吐，咱嘛会想讲哦，可能嘛是胃肠哦不好啊，食歹巴肚，干来呕吐。但是呢，今仔日伊安要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有当时啊，囡仔呕吐唔是胃肠的问题哦。有可能哦，是脑出血、脑出血，都一名哦六岁的小朋友啊，和伊的爸爸妈妈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家长表示讲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精神哦就歹，一天哦就呕吐三次，而且呢拢吐水，无食物。吐完了后，这个小朋友真明显哦，规身躯无力，看起来哦足忝的，足可怜的。啊，迄天诶，这个小朋友啊，拢无食，食物件食袂落，下早顿甲中昼顿哦，拢食一点点啊，比平常时啊食搁较少。暗顿诶，嘛干那食几条啊薯条，都讲食袂落啊，都无想要搁食。安尼哦，就一天啊哦，一天哦，家长吼、哦、看囡仔唔是说干那吼怪怪，较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这个小朋友哦。这一阵啊，有在发头痛、头晕。医生啊，诊断了后哦，初步嘛是认为讲哦，可能是胃肠炎。啊，不过哦，唔敢先过大意，叫医生留在急诊室，搁来观察一下，观察的病情。拄啊开始啊，这个小朋友都在急诊室病床顶管啊，嘛无话讲有特别的不舒服啦。后来突然呢，发烧哦。而且呢，第一点真久了后哦，嘴唇再来长乌，急诊室的医生吼、哦，较紧哦，予伊呢到上锁，啊，搁台插管来维持着伊呼吸的。

孙检查了后，发现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目睭哦，瞳孔出现放大现象，已经是呢真危急啊！马上安排予伊电脑的断层扫描检查。诊断的结果讲哦，伊的小脑得出血，小脑出血。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指出，胃肠炎主要的症状啊是落泻。尤其是吼、哦，漏水吼、哦，水泄啊，甲呕吐，胃肠炎嘛，会出现头痛、发烧、腹肚揪紧，啊，佮有呢胃痛、冰白、呕吐、肌肉酸痛，即个症状。参像今仔日咱讲的即个小朋友，即、這个病人，伊的症状哦，甲胃肠炎的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不过第一。急诊室伫观察的迄个时阵，迄嘛是伊发病哦，上严重的迄天哦，真暗的时阵啊，症状哦出现着胃肠炎，无典型的症状，嘴唇长乌，啊个瞳孔放大，即、这个情形哦足严重的啊，所以呢，较紧搁来安排检查。好佳哉，迄阵啊吼是已经伫急诊室啦，啊那无那个延迟哦，危险性就搁较大。医生在讲吼，呕吐、呕吐是食物的，还是痰液按胃向嘴这个所在冲起来，经过嘴来吐出来啊，这是呕吐。呕吐呢，只是一种的竞争，而且有报告显示讲，引起呕吐的原因真多，譬如讲消化系统的疾病、代谢系统的疾病，还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另外。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也会引起呕吐，化学或是放射线治疗的副作用也有可能会引起呕吐，还有吃药物产生的副作用，急性的传染病，还有、哦、食物的因素，还有心理的因素也会让人、哦、呕吐。心理的因素一般都想到说、哦、有人、啊、看到血也呕吐、哦、这心理的因素。那是哦，不是外伤所造成的脑出血。对囡仔这部分哦，差不多有一半的囡仔吼，因为脑出血出现着呕吐的症状，所以讲啊，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啊，咱得吼囡仔有呕吐的症状啊，去看医生的时阵，爱尽量搁较详细提供医疗人员哦，有关这个。病人详细的病症、症状，以及呢，伊所食的食物啦、啊，还是呢药物啦、啊，拢爱讲互清楚，尽量讲愈清楚愈好，互医护人员来做诊断的参考。所以啊，搁大咱的听众朋友重点搁提醒哦，囡仔呕吐。不是干那胃肠炎这么简单哦，有可能是脑出血，咱都爱注意啊。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草橄榄油，少济年呀。听众朋友反映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咧，伊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0: 这首歌是傅振辉唱的《泡茶》。
1: 听众朋友，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讲这是女性的专利。不过经过调查指出，咱台湾男性差不多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嘛有骨质疏松。男性的骨质疏松并发症啊，严重的程度啊，甲死亡率竟然哦比女性更加高。但是真济男性哦，常常无法度去接受家己有骨质疏松，认为讲骨质疏松啊，这是查某人的病，女人病。结果男性的骨质疏松啊，规律食药啊的意愿足低，足济男性朋友听到骨质疏松哦，拢会惊一跳，无愿意接受治疗。成功大学附属病院的家庭医学部的主任医生哦，就表示哦，骨质的密度在-2.5以下，还是讲曾经发生低冲击性骨折哦，就是呢，小块哦，跌倒就骨断去，这叫做吼、哦、低冲击性骨折，轻轻啊，当一下骨头啊就断去，这种一旦来恭喜。骨质疏松，50岁以上的男性啊，骨质疏松的盛行率差不多有25%，就是哦，4个人内底有1个人。啊，那是包括着低冲击骨折，小可弄着都骨啊断去。65岁以上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哦，高到70%。所以说骨质疏松的问题不是只有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哦，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很高，男性老大人啊，骨质疏松真直接看到一个啊，不小心啊，就有可能哦骨断去。在临床顶管哦，都有不少的男性的病人哦，因为脚手麻、腰酸背痛啊，是呢，翘骨、伸关、倒灸，就去看医生，一照 X 光检查，甲发现讲，身躯哦有几下所在是压迫性的骨折、压迫性骨折，身躯的痛疼哦，常常以为讲是闪着腰，无去。

想到讲这是骨质疏松，啊，若是讲哦，家己认为讲是闪着腰，一般都无去看医生啊，都哦高腰大带，啊是呢去利用哦民俗疗法，和人推推的，近一阵啊都有人闪着腰啊，去和骨髓管推推，愈推愈严重。男性朋友哦，一生当中诶得到骨质疏松的几率有1/5，一项。澳洲的研究发现哦，甲正常人来比较，男性朋友脊椎骨折，就是人骨断去哦，5年的死亡率增加2.38倍，比女性的1.66倍搁较悬。整体来讲，男性哦，大腿骨就是髋关节骨断去哦，一年来死亡率。管到22%，女性是15%，男性哦比女性搁较严重，死亡率搁较悬。男性朋友哦，大腿骨断去一年来的死亡率啊，甲女性诶乳癌末期的死亡率相当。咱讲哦，这癌症哦死亡率真悬，男性大腿骨断去的死亡率甲乳癌死亡率同款，安尼就知影这严重性。男性吼发生骨质疏松啊，往往表示着规身躯的身体状况哦，比以前差足济哦。一句国语讲啊，兵败如山倒。那是男性啊，骨质疏松哦，验出来讲是呢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这安尼哦，身躯都真紧都败落来，所以。呼吁着70岁以上的男性，嘛是爱定期进行着骨密度检查、骨头啊的密度检查。另外，是讲啊，都有家族啊的病史，啊是新冠倒灸真济，骨啊断去，啊个有呢，有在食类固醇的药啊，食甲状腺素的药啊，有甲状腺疾病、气喘、风湿免疫等等的疾病哦。这拢是骨啊断去的高危险群，这更加爱接受着定时的检查。50岁以上就应该爱做检查，一般呢是70岁开始吼，男性爱做定期的骨密度的检查。啊，那是咱拄只讲的高危险群呢，50岁就爱开始定期做检查。中基病院的骨科的医生指出，随着人口的老化，未来哦骨质疏松的问题。搁较爱重视，咱个民众普遍呢，维他命 D 啊，搁有钙质摄取无够，呼吁大家吼，伫少年个时阵啊，都爱来欠骨本，平常时啊，加做一寡有氧运动，加啉牛奶，适量晒日头，另外部分爱钙酒哦，唔通过量，那无会增加着骨质疏松个风险。那是讲有一寡个。骨质疏松的现象出现，譬如讲啊，心悬倒灸、腰酸背痛、翘骨、脚手麻，即个情形上好，还是去医生馆先去做一下检查，看是毋是骨质疏松。那是骨质疏松哦，会当诶较早来做治疗，骨质疏松的情形会当控制。

陈随意跟陈思安合唱的歌《冤家变亲家》。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依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

0: 最佳报，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看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
0: 哎，安娜嘿。
3: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哟，好赞嘞，好。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的
2: 多准备讲，
0: 虽然给你好不断的限定困定呢，空吧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让我当咖喱妹，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你好，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3: 我这不是，我今嘛这机啊，这机唔拿出来。
0: 好啊，
3: 那
0: 会好啊。
3: 哎，啊，就这个机啊，今嘛这个，我这是正机啦，不是。分机啦，
0: 咁
3: 个样
0: 好啊，就是
3: 分机这样。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起码好不？我有希望太太啦。
0: 好，
4: 再来
0: 请
4: 哈。好，
0: 好，
4: 再见，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就算大富你好，我点
0: 零。
4: 我要点
0: 零送啥？送大姐哦。
2: 送大姐了哈。
4: 嘿。
0: 送大姐吗？
4: 哎，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4: 心连心。
0: 好，再来拜。
4: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你好，
5: 秀山你好，
0: 是咱在几位？
5: 我点歌好不？
0: 咱在几位？
5: 我大大呐，
0: 陈大姐吗？
5: 系啊。
0: 好，你要唱什么？
5: 单杀五娘好不？
0: 单杀五娘好，
5: 对，好，好啊，好，都唱嘿。
0: 好，等你安排哈。
2: 安排，
5: 好好好，谢谢啦，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6: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6: 啊，好歌在我。
0: 你想什么？
6: 走啊哥！
0: 我把手哈。
6: 南走走。
0: 你看电马龙这种雕瓜。好，等下车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咱的九一。
7: 我开。你今晚在卖啥？
0: 我今晚在卖啥？啊，你听我久啊？啊？
7: 我是老外人嘛，天天卖。

0: 你的。
1: 好来个听姐二线接听，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0: 先生，大屋你好。
1: 哎，咱在周围。
0: 点一点。
1: 咱在周围啦。
0: 在大陆。
1: 咱贵姓？
0: 姓杨。
1: 你听什么歌？嘿。
0: 听两杯酒。
1: 好的，崔好，再见，拜拜，
0: 谢
1: 谢。
0: 好，
1: 谢
0: 谢。
1: 哪里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1: 你听什么？
2: 小刚这王点酒，你爱相信我。
1: 嗯，好，再见。来，那你好，不要别个点过，两个当卡里白哦，哎，当个有我看见哈，哎，几位技能位下来，你好，你好。
3: 啊，徐双友。
1: 咱这几位。
3: 我中华分红。
1: 分红哦。
3: 哎。
1: 咱贵姓呢？
3: 我姓林。
1: 你叫什么？
3: 姓林的软瓜。
1: 啊？
3: 姓林的软瓜。
1: 姓林的软瓜呢？
3: 哎，
1: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1: 我是哪里？
4: 县，是县县的。
1: 啊？啊，你是要看对啊？
4: 我是要看2080年哈，只有九次的时候。
1: 啊，你要吹秀爽呢？
4: 哦，我你可以助理一下。
1: 我是秀爽呢，嘿。
4: 你也秀爽啊！
1: 哎，什么技术？
4: 我想要给你的物件。
1: 好，你稍等下哈，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先听一下，来先和大伙讲了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5: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即将的大雨，山区朋友记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咧困的时阵，佫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是有小可无遐大雨，对不对？但是明仔佫继续落了哈！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咱这雨拢袂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就是拜六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哈，咱这中南部朋友哇，去扫一盖啊，就是咱之前落雨拢积雪的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哈，是这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哈，第三个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哦，你看一停哈，是暂时停，伊是准好阵雨哈、哦，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公里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啊，礼拜天哈，礼、哦、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朋友都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一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好，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水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1: 是的，啊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迈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点，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一下。台湾湿地的咱有人口嘛台湾湿地的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搁紧偌济，紧1.5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这个海岛国家，咱边有一个较无。
1: 派出兵、
5: 欸，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
1: 公派出兵听
5: 看，所以这里出兵哦，不喜欢搞来安尼压的压，
1: 但心里就有压力啊。
5: 压力，这就是金属的压力。是讲哦，比如讲伊个释放消息，其他个有一个新闻讲哦，伊讲哦，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啊，伊要来管这啦。阿们关掉咱这边啊，所以讲咱开始欢乐，对不对？
1: 一个打马罐呐、啊，
5: 压力
1: 罐呐、啊，
5: 所以阿够上，咱这個、比如讲咱这钱啦、啊，哦，物价通膨，对不对？拢是愈来愈贵了，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哈，咱、哦、以后老尾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候，压力买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阿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够，讲钙胶原。啊，为什么？

0: 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虾米佫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吼、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湿地患者，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是即种当然湿地有即侪种吼，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吼、哦，啊佫有佮其。单纯因为血梗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哈，所以咱台湾民众比如做多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侪原因就造成诶，把都等于咱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哈，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所以讲咱台湾呐、啊，湿地人口增加的速度是全球诶，这一点五倍原因就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哦。
1: 但我你讲感觉吼，咱你讲个讲排出边哦，啊，因拢是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0: 开始安尼啦，
1: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0: 洪都拉斯就是，
1: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侪人，毋是一挂人呀。常常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为什么常常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必要着安尼吗？因逐工来甲咱强悍呢，强啊！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自恋，知影？啊，恁那有一挂人，甲拢常常抱因啊，啊，个抱噶吼。见到特别是见到三位啊，你好，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对对对，
1: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2: 是秀川，你好。
1: 还是你好。嘿，
2: 叫那个。
1: 好，我叫人何不来？哎，接接哦，嗨，谢谢。

0: 好不？
1: 你今晚好不？哎，这是挂得起你今晚好不？我知道男的是黄平阳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她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今晚好不？好，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2: 喂，阿秀上帝好，
1: 哎、
2: 我是
1: 那个
2: 听友哈。
1: 哦，你好，廖、哎、太太你好。
2: 啊，我要来给你做一个见证。
1: 哎，谢谢，来，刚才产品小姐，加工工厂。
2: 哎，我哈，我跟你讲哈、嗯，因为我哈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
1: 嗯，
2: 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2: 好、啊，那个哈，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2: 哎，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
1: 嗯，
2: 那个灰指甲哈都 lucky 啊。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大师吧。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3: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谢谢三品，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3: 哦，我给你吃那三品珍宝哦。我生了两三百，过年刚暗棍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3: 上课啦，
1: 哎呦，刚好刚好。
3: 阿哥嘿，诺诺皮痒啊。
1: 哦，
3: 我去我都买抗结直接卡我肚啊。
1: 哇，
3: 都唔免去有医生看，没有，哇哇就好啊。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3: 我是大了啦。
1: 好，安尼再讲多少分哈？好，谢谢。哎呦！香港卡拉森那是真老光够精啊！陪我问题让记来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1: 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咱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能些哦。那先不管是个谈婚啊先哈，哎，今日抓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嘞，
4: 多准几讲，
1: 谢谢。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闲来啊，讲解哈，这个、豆腐你爱食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哈，啊，唔是每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哈，那、是咱一般的食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吼、哦，这我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啊，皮蛋豆腐的是用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滴火锅内底。啊，个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多。嗯啊，这个时阵那是讲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未流失哦，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哦，这些就是去可以把这个豆腐去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哦甘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仔类嘛吼，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吼。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

0: 豆腐甲即个有即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就是即个口感哦。啊，这個、豆干会当做代志去各路做，吼、哦，这一般咱拢食这個，啊，但是百叶豆腐就无同哦。百叶豆腐是咱南港做的，
1: 吼、哦。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0: 唔是真的，
1: 吼、
0: 哦，伊、啊、是用大豆的两倍哈。哦那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嗯、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啊，
0: 是加工的食品，嗯、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足高。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臭豆腐看个人啦哈。诶、欸，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哦，所以讲你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的这种蒸的话哈。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用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开始当食着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哦，所以讲要食好菌诶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
1: 哦。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
0: 哎，也是发酵过，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0: 嘛是有啦，
1: 也是有
0: 相对来讲。
1: 哎、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这个康脆啊，咱是不是做这人啊？一个观念，按咱现在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食鱼啊，我这哦，我较含慢啦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这人拢是感觉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哈，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啊，你会当补一个丝，啊，但是这时你另外一个想法是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汤个控，安尼以这精华吼，以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一天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有点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哦，再去河安尼，
1: 吼、哦，
0: 安尼拖得多咧，
1: 变变个安尼。
0: 嗯，啊，头拄仔咱来上班嘛，刚才我们问啊吼。
1: 系啊。
0: 即摆有较旧时啊啦，系啦。
1: 啊，都一阵一阵啦。
0: 咱台北是有。雨水是有够啊啦，
1: 嗯，
0: 啊，中南部原来是有够啊啦，哦，这唔能够安尼上路，佮上路这中间哦，哇，
1: 无啦，爱上落着所在啦，
0: 嘿、啊，
1: 落咧水库啦，
0: 迄、啊、南华水库嘛有啊，
1: 有啊，无够啊，
0: 啊，乌山头遐嘛有啊，
1: 拢有积入水啊，嗯、但是无够啊，无甜啊，
0: 啊，这梅雨季节哦，
1: 嗯，
0: 豆豆路豆豆路路有够啊，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哦，这那，这那落雨要吹外口哦，哦，淋啊规身躯啦。
1: 嗯，
0: 哎呀、啊，啊，像讲迄、迄天当时啊落雨嘛。
1: 嗯，
0: 啊，讲招罗传林老师落来厝诶。
1: 嗯，
0: 讲咱来正义北路遐吼，一担面讲未歹食呢吼，来食看卖啊呢咧。
1: 嗯，
0: 哦，阮三个就计程车就留下呢，啊，
1: 真够力，
0: 留去食食哇。伊讲实在有影好食，
1: 嗯，
0: 啊好食了，刚才好食出来了，说无计程车了，
1: 啊个落大雨，
0: 啊雨过啊，差不多滴安尼啦，
1: 什么差不多滴呢？用倒诶，
0: 哇！

0: 到后尾也无法多啊。我先去坐公车。
1: 嗯，啊，诶，查无车啊。
0: 啊，路团林老师伊嘛有。
1: 啊，公车来啊。伊嘛
0: 有哔哔哔的呢。
1: 啊，公车都到咱楼下，安着方便啊。
0: 啊，做三个去。
1: 嗯。
0: 为着要食食个切个面安尼哦。
1: 嗯。
0: 啊，头个大新呢。
1: 嗯。
0: 啊，三个在去坐公车，哔哔哔安尼。要坐来甲咱甲楼下安尼呢。
1: 嗯。
0: 好安尼啊，喂。靠啊谈啊，这啊谈，遐啊谈哈。
1: 嗯。那你啊，坐坐计程车嘛是嘛是淡吗？
0: 啊，
1: 嘛是淡吗？
0: 啊，那爱吃爱吃，到这个地步看，哎呀，
1: 无啊多啦，
0: 哎啦，
1: 哎，
0: 啊，吃一啖，一啖不是讲真贵啦吼，啊，实在真好吃，
1: 嗯，
0: 哦，啊，咱说啊啊啊，来吃吃哦，啊，咱这个坐计程车回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想袂到讲无计程车。
1: 啊，落雨天啊，落雨天了，大家想讲啊，去落雨人较无出来。
0: 咱就跳过队员讲啊，看破来坐公共汽车。
1: 嗯
0: 啊，三个在爬去公共汽车顶啊呢，就是空空空，空到咱楼骹呢。哎呀，
1: 哎，啊，都公车都来方便呐。
0: 哎呀，
1: 今嘛那坐公车，你会当先甲看手机啊，看公车来未？个归温到位啊呢？就方便的啊，
0: 几点？
1: 几分？
0: 公车会来，
1: 拢真准时，
0: 拢足准时的啦。
1: 嗯，
0: 这电脑啊足厉害的。一摆咱去咧，济南中路教会遐有，
1: 嗯，
0: 规定啊，
1: 哎，
0: 啊都去餐厅。
1: 遐嘛查无车，遐嘛车嘛足少。
0: 啊，要查车讲连一台都无啦。
1: 嗯，
0: 啊，咱规大厅呢，啊，我到后尾咧，坐倒转来看，哎，啊，车摆开。啊、这路噶噶噶哪里啊？
1: 嗯嗯嗯
0: 啊，规定在聊起哩吼，大家拢有炸迄个哔哔哔的。
1: 嗯，啊，无都现金落来就好啊。
0: 啊，对哇。
1: 系啊。
0: 嗯。啊啊，多了两百，唔得钱咯。
1: 嗯。
0: 啊，未堪咩，少去食一下呢。
1: 未堪咩，食一顿啊，较好。
0: 啊啦。系啊。
1: 嗯。啊，这无法度啦，因为你出门要食物件拢是安尼。
0: 系啊。
1: 啊，要佚佗嘛是同款呐。
0: 对啊。
1: 系啊，无，你都爱等车，唔是车要等你啊。
0: 啊，我团你们讲，哎呀，衫裤啊，遐一个互你换。
1: 嗯。
0: 方便呐。
1: 嗯。
0: 穿
1: 咧口风都搭。
0: 系啊，伊个惯势啊，伊拢气温照啊，通常背起背落。
1: 嗯。
0: 惯势啊。
1: 哦。
0: 系啦。
1: 对啦。
0: 惯势就好啊。
1: 惯势就好
0: 啦。拄只我敲电话号伊啦。嗯，我啊，你起来未啊？伊讲唔哎，我都爬起来要啉水啊，
1: 嗯，
0: 食拄好，嘿，
1: 拄好在吹打。
0: 这种节目人要搞的中间哦，啊，一寡老板呢就开始就准备听节目安尼啦，
1: 嗯，
0: 过一个哦，上稀奇的就迄个鸟啊，鸟啊是住咧德山，哦，听咱的节目听足久的足久的啦，啊那遐久安尼。一卡上电话哦，罗刚小姐，伊讲啊，我的娘啊啦，啊，住喺德山啦，
1: 嗯，
0: 啊，伊怎啊提钱哦？
1: 德山是外家啦，
0: 系啦，提钱哦，人家做喺奥多麦店嘛，
1: 嗯，
0: 哦，啊，我看住孙哦都开开安尼啦，哎呦，迄、那个开开，即妈妈叫我娶某啊，
1: 娶某啊，
0: 啊，迄、那个娘啊，即妈妈看都爱做啊做啊，
1: 啊，未生啦，
0: 啊，
1: 啊，未生啦。
0: 那个
1: 吹，娶某也未生啦。
0: 啊，吹落去啊！鸟啊，你就甲吹落，紧生。
1: 啊，不是鸟啊，要生啊，你去吹，咋吹闹哈？
0: 啊，吹。
1: 人少年啊，嘛唔生，你叫人生啊，生生的，等下讲，那唔娶讲啊，都嘛你叫我生。
0: 嗯，
1: 对不对？系啊。
0: 那真哩奇怪吼。
1: 嗯。
0: 即嘛有人呢，呢都要娶要娶啦，啊都不爱生。
1: 嗯。
0: 嗯，唔知是啥调哩，这世界性的呢？
1: 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呢？
1: 即卖全球拢咧欠金啊！
0: 啊，唔知变喏。
1: 哎呀哎呀！
0: 啊，
1: 都无法度啊！以前人伤济，拢控制，一男一女都拄啊好，啊无一胎化，啊即卖唔是，即卖是安尼。安尼，大家唔生，
0: 唔生啦，
1: 起毛歹，不爱生。啊，即马大家都鼓励人生。
0: 嗯，
1: 系啊。
0: 啊，即马我看吼、哦，规个规定讲， 一个当做四五个某安尼啦，安尼要生就较紧啦。
1: 啊，都唔生，搁娶四五个某是要创啥？
0: 嗯，安尼后代唔再生生出来。
1: 啊，娶来的冤家娘子哦。哎
0: 呀，
1: 这太可怕去哦。
0: 嗯，
1: 这真歹讲啦，顶讲啊吼，看一篇这报道，一个查某囡仔吼，啊就跟人结婚啊，啊结婚了吼，拢一直无四年啊，啊拢一直无新啦，啊都拢去和医生看啦，食药啊啦，做试管啦，嘛拢无效啊。大家就想讲啊，这查人就未生啊。结果无伊个，因翁有一天去看医生，啊，怎医生先说甲抽筋看嘛，啊，抽筋结果发现讲问题唔是出在因某，是出在因翁。
0: 哇！
1: 因翁迄个
0: 精虫上尿，
1: 嘿，拢袂顶袂动，
0: 哇哇哇，
1: 死硬硬安尼。
0: 哇哇哇！
1: 哎，那平常一年啊，伊咧做兵嘛。啊，平常时啊吼，算讲压力重，伤疲劳、伤忝，个即个手机啊用伤济、电脑啦，电脑用伤济，所以影响到伊的这個、
0: 精虫。
1: 然后医生甲伊，叫伊生活爱正常，吼、哦、运动。啊，食啥物，补充啥物？
0: 哦，
1: 啊了后，因某佮去做试管婴儿哦，有啦，老尾补一只做个。
0: 哦，补一只出来了。
1: 一只就好啊，唔啊无诶。
0: 哎，
1: 啊你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你要叫伊安那？哎呀，这因老爸咧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牛奶粉钱免喏。是讲即马政府都有补贴
0: 哦，即马那生囝真好康哦。
1: 系啊，一胎补助先提十万安、
0: 一胎先提十万，
1: 啊，每个月够五千。
0: 对，即马囡仔那生出来吼，到十八岁吼，啊，一个月够领偌济啊？
1: 五千，
0: 领五千啊。哇，我也忘记讲，免来找两个有气的吼。你们啊，好，你们下期拢会生呢，唔知几多你哋。
1: 好，今麦感觉好，感觉好咯。
0: 加减下，系啊，
1: 个好有哦。
0: 对啊。
1: 系，安尼老一子嘛，听个歌去下子。
0: 哦。
1: 对，人今麦咧无用，这开玩笑诶。
0: 老一子今麦未使啊。
1: 无啦，今麦无心情啦。
0: 今麦阿瓜啦呢。
1: 无心情。
0: 就讲呢啊。
1: 他开几个玩笑，
0: 看到伊安尼哦，嘛，是啊，真唔甘啊咧。哎呀，大波人讲看你外用安尼啦。你看安尼阿哥那倒落安尼哦，哇，无两三句话安尼，也喉梗甜起来，目屎就淋落来呢。看到安尼真唔甘啊咧。
1: 无法度。
0: 啊，这个人讲拄着啊，
1: 拄着
0: 啊，要想什么方法？要来生活，系啊，人拢想那哩，啊，就请一个外头来辛苦边啊，安尼比起养老院，真多较省哩。啊，外头你个家，也煮好你吃，大刚刚你做伴，坐出坐哩，嘛是无要紧啊。
1: 这都爱看这个外头学了紧啊，慢啊。
0: 系啦，
1: 啊，无噶得个老一煮我家都废气啊。
0: 即马我讲你吼。即卖外头人训练个偌好呢？英语、国语、台语，开始去报名。啊，咱即卖台湾，
1: 拢爱训练呐。
0: 台湾，
1: 但是你无讲诶，
0: 外头吼，养讲迄个
1: 国语，上起码国语爱听。
0: 啊，台语嘛听完咧吼，安尼来就丢啊啦。
1: 台语是也无遐紧啦。
0: 你看咱电台的文青啊。嘛八十万呢，人嘛请一下呢，外头啊来安尼做伴呢，真乖，笑眯眯，那去到因家笑眯眯，上幸福就伊啦，啊，
1: 哥会甲阿爷爷开玩笑啊，
0: 对吧？爷爷你要喝茶吗？ 好，要那个那个停来啊。
1: 嗯，哦，那个也较管哦。

0: 啊，文静啊呢？
1: 啊，睡觉了。
0: 哎、欸，睡觉了。哎、欸，不能再看电视了。哎呀、啊，
1: 嗯，
0: 哎呀，啊，都算哪算用啊？咱电台的文静啊，文静师傅啊，这么上幸福啦。
1: 因为这请这外劳是安尼啦，这好歹离婚，有当请到好的吼、哦。
0: 哎、欸。
1: 都真乖真好啦！啊，你那去请到个派客哦，有诶诶派手药，
0: 偷提钱，
1: 诶啊病单，
0: 嗯，
1: 啊都安尼，你叫创啥到做啥？
0: 哦，
1: 嘿，
0: 开家里，
1: 系啊，开投机取巧啦，
0: 诶，
1: 系啊系啊，啊有诶是较主动，家己知影要做啥，爱创啥呢？
0: 对啦，
1: 啊，所以讲这在看在人。诶、欸嗯，感觉讲请我就好，还是卖请好安尼啦？
0: 诶、
1: 欸、啦，
0: 啊无你再请
1: 一
0: 个
1: 啊，
0: 请
1: 一个
0: 好啊，又去又可以生，
1: 嗯，
0: 哦，讲、讲个好，咪就个敲落去，
1: 哦，
0: 啊准生几大坨，
1: 你龟头角底拢污水呢，
0: 啊，
1: 龟头角底干啦安尼，
0: 我是咧烦恼讲台湾哦，
1: 无囡
0: 仔。囡仔就是少安尼啦，
1: 哎、嗯，所以你要牺牲者就对啦。
0: 对啊，
1: 啊，食到这辈年纪啊，还要搁病呢。
0: 那精神报告啊，啊，啊，像我对台湾嘛算会起啊，我生两个大波三个查某呢。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啊，你生啊侪啊袂惊，
0: 啊，
1: 生啊侪啊袂惊，
0: 袂啊。
1: 哈哈，恁母较好，都唔是你生，唔是你咧生，当然你嘛袂惊。
0: 哦，
1: 嗯，恁母较好，你
0: 讲。我是啊，你生囝上紧啦。
1: 嗯，
0: 就安尼讲，不多安聊咧，唔好安尼，你大中哦，噗一下，阿都生出来啊。
1: 嗯，这都唔是你咧生咧，拢袂听哦。
0: 嗯，
1: 哎呀，不接得出来，都当作不结人哦。
0: 对啊，从。应该无落来，我阿公来，你会当带三四个无？诶、欸，啊，尽量甲生落去，
1: 嗯，
0: 啊，生落，啊，政府阁有补助，啊，惊未生较惨。
1: 啊，无啦，你后一任啦，总统哦，你做你到落去提案啦。
0: 哇，后一任要有
1: 啊！你到落去提案，讲一今嘛会当带几个安尼行善报告。
0: 咱台湾吼。你要带五十个，政府嘛，你带啦。
1: 嗯，
0: 咱台湾都无限的呢。哦，你
1: 那会无限，一夫一妻制啊。
0: 啊，佮带一个迄，你来报迄、那个，或者是同居。
1: 啊，同居都唔是，都、哦、唔是正某啊，都唔是某啊。
0: 迄嘛是某啊，大某说伊啊。
1: 大某说伊是咱民间的讲法律上是无成立呢。
0: 对，无成立，但是你有娶一个来这中间哦，还有动机，要大波碎伊啊，哎呀！
1: 啊，这法律上无迄落，啊，你若无财产就免讲，啊，若有财产到时阵就真火咧啊！
0: 一个人我看啊，娶五个，要谈较紧啊呢！
1: 我看要死较紧啊！慢些，哈哈哈哈哈！嘿，对啦，要谈较紧，
0: 对啦，要谈较紧啊！来啦，累到小花啦，要开讲小花就过来啦。

0: 那个小花，
1: 嗯，
0: 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
1: 对，
0: 爱记哦，咱的骨头的问题哦，
1: 嗯，
0: 筋要互你定，啊骨要互你定，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骨头甲你顾好，身体甲你顾好。行东往西，人拢足爽诶。
1: 带快活，
0: 嗯。
1: 啊，
0: 你安尼，有的人讲啊，时到时担灯啦，无必再煮寒煮灯啦。嘛，嗯，到时来咧听。
1: 啊，这每一个人拢会拄着。
0: 就家庭来煮一支虾就好啊。
1: 嗯。
0: 算唔知，咱这个骨头是啊，要活到老老老这种间吼，要让你安尼搁较健康，搁较勇安尼。啊，有的人拢会救筋呐。从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你来食这支红青的养筋骨，筋甲要等下食，
1: 嗯，
0: 哦，要等下食，啊，就讲我食，讲我食，你讲哦，我这身体呢，呢几吃用啊呢，哎呀，
1: 对，
0: 啊，就爱把酒了啦，迄把酒即嘛手术把酒的人真侪呢，啊，手术输的有影有真光啦。但是你都要个保养，你若无个保养，伊割落尾啊，又个别来种，又个来，为人不手术三摆，你知无？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目睭，哦，对啦，滋养这个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目睭就灵魂之窗啦。你若目睭顾了无好，就中间哦，往里倒转来，目睭若叫无位啊，那搞了变人啊！你
1: 对啊，
0: 嗯，哦，爱金买顿来吃，哦，爱金买顿来吃呢，哦。会记讲，阮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咱德山那个鸟，
1: 广告完毕。
0: 潘警察几十名啊，啊，即马搁捡到顿来了，嘿啦，
1: 搁捡到。
0: 讲要听那个。这样南蒙的西武山，
1: 嗯，
0: 我小等再来吹啦，
1: 嗯，
0: 系啊，
1: 嗯，
0: 阿娘啊，哦，失踪久啊，哦，
1: 嗯，
0: 哎呀，啊，这送人哦，都是结缘啦，
1: 嗯，
0: 哦，甲老尾啊，伊嘛是哎，佮锁灯啊听郭建章俱乐部的节目，还有一个怀念性哦，伊说我那有办迄个咧陪我游览嘛，伊嘛有去啊，老爷子嘛有去啊。啊，陈秀官嘛有去啊，规定大家伫遐呢，吼、哦，佚佗较欢喜勃勃啦呢。
1: 嗯，
0: 甲想起来，这个时间已经有十年哦。
1: 嗯，差不多要有哦。
0: 敢有哦。
1: 嗯，哦、要几十年有啊。
0: 对啊。
1: 嗯。
0: 啊，算算啊，这拢是老朋友啊，老朋友啊。
1: 嗯。
0: 哦，啊，对咱的这个产品哦，拢唔免怀疑。从朋友啦，对着阮的产品哦。你若咧讲个中间，阿阮就甲你买安尼。啊，若阁怀疑我，咱若逐工伫咧变动，连咪今仔买即款个，明仔载买迄款个，人就感觉讲会怀疑啦。啊，咱即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呢。
1: 嗯。
0: 哦。

0: 拢无变。
1: 所以做你放心，要来个家呢。
0: 这就是咱信用的票头啊。
1: 对啊。
0: 嗯。
1: 你看我头拄我提起个这款，嗯，这款咩啊？来电台巡咯。嗯，这款，这款叫做红星五年解毒丸，提来代表个踢落去。
0: 嗯。
1: 啊，水个配落安尼就好啊。哦。
0: 嗯。
1: 爱主动北来的垃圾。哦，火气啊，甲咱清清哩，啊无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啦。啊，咱这啊清肝阁兼解毒，哦，肝阁甲咱顾好，清肝阁兼解毒，红参五年解毒丸，紧找陆刚小姐，我哋产品我那真济啦吼。啊，你甲问陆刚小姐，伊就会甲你讲啊呢，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1: 嘿，来，阿达即马要来甲放什么歌？
0: 你并不空吗？
1: 往事只能回味的。
0: 好、哦。

0: 往事只能回味啊，你哦。
1: 嗯。
0: 这条歌真好听。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朋友你会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芒。
0: 这个第一只新店，有一间哦，你做。

0: 便当啊，
1: 哦，做便当的啦，嗯，哎，家属冻了无好势哦，刚刚在都炸的，嗯，哦，炸啊，做边头尾哦，
0: 哇，规个有个十七间厝，
1: 啊，因算讲，因算讲完了，因算讲完了，轻松就对了。
0: 嗯，所以拢真重啦，但是是上衰是隔壁迄个。
1: 隔壁翁仔某人咧困也无安怎，讲一片片倒了，讲迄两个翁仔某在地死啊。
0: 嗯，啊，嗯，啊，这都歹运啊。嗯，
1: 就讲安尼啦。啊，那，嗯，咱看起来讲啊，当代志呢变安尼。
0: 哎，
1: 爆炸跟因隔壁的翁仔某无关系啊。
0: 哎，一台车停咧遐嘛，靠崩岸边个去。
1: 对啊。
0: 哎呀，
1: 我那个那
0: 水果果，
1: 那崩起来，那刚才不是原子弹的。
0: 嗯，
1: 哎，
0: 嗯，
1: 从那用家属的人，咱都要拢爱细理，哦，啊，小心安尼啦，吼。
0: 时时拢爱注意讲，那家属有关无？
1: 对啊，哎
0: 呀，
1: 啊，那就讲，那这啊，要讲好运啊，好运嘛，歹运嘛，歹运啦。
0: 这嘛是歹运啊。
1: 伊咧新得一个六十外岁，生理也叫早人吼。因老爸九十三岁，啊去办迄个告别式。
0: 汤圆新屋，汤圆新屋。
1: 新屋，
0: 嗯。
1: 啊，因老爸九十三岁，算讲都好势嘛。啊，都告别式呢。
0: 嗯。
1: 啊，招一挂亲戚吼，车赛啊，全去
0: 亲戚朋友拢来。
1: 参加这个告别式的。
0: 嗯。
1: 啊，告别式耍中间，因就开车讲，哎，啊，不然来。规定哦，来食只饭尔呢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哇，雨伤大啦，啊，结果即台伊只车吼、哦，去弄到连接车，弄一个内底吼，四个死翘翘。
0: 嗯，哦，内底坐五个人啊。
1: 对啦。
0: 啊，干那正手平为副驾驶座迄个武器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啊，人咧餐厅咧等你讲，奇怪呢。那这台车未来安尼，
0: 嗯，
1: 啊，就个探听个，哇，讲弄一个死翘翘安尼啦。
0: 啊，伊都迷路啊，
1: 哎呀、
0: 啊，因为伊伫个迄个，迄殡仪馆搭即个丧事办好嘛，啊，大家要去食迄个平安餐嘛，
1: 哎呀、
0: 啊，啊，食平安餐，因个等下新屋嘛，啊，等下新屋伊在迷路，搁落大雨。所以讲，那咧落大雨吼，咱都开车唔通开伤紧。
1: 慢慢啊。
0: 哎，而且吼，你那路阁无熟，你都爱较特别阁较注意。
1: 嗯。
0: 啊，重点是吼，坐咧车顶的人吼，唔好安尼嘻嘻哗哗。
1: 嗯。
0: 因为你会嘻嘻哗哗讲话伤大声，会影响到咧驾驶的人吼，诶，迄个精神啦、啊，嘿、哦、啦。
1: 另外，参加因老爸告别式的吼，
0: 嗯，
1: 啊，做规定咧。车开的吼，
0: 嗯，
1: 咩，
0: 转逆向啊，伊开唔对路嘛，
1: 对啊，
0: 开唔对路，啊开唔对路，应该是爱个道路里面嘛，欸、啊伊转想讲啊无安尼逆向啊，只是了，啊落雨视线无好，啊转对迄个连接车甲钱了，
1: 跌落去啊，
0: 哎呀密密麻麻，
1: 死也死翘翘，
0: 嗯，
1: 啊两个受伤，啊伫个餐厅人咧等你的一挂这亲戚朋友哦。我奇怪啊，这台车呢还未来，
0: 嗯，
1: 就探听到哇，可怜台，弄一个死翘翘安尼啦，
0: 嗯，
1: 啊，看伊遐买那食的落去啊，
0: 啊，这个驾驶咧开车、这个，这嘛是，这个、是因老爸告别式呢，
1: 系啊，
0: 啊，因老爸告别式煞变伊个迄个，
1: 煞个拖拖去，
0: 哎呀，
1: 系啊，
0: 实在是吼，这。真正真是足不应该啦、
1: 哎！
0: 第一就是讲落大雨，开车爱注意，吼、哦、啊，迄、那个路若无熟嘛爱注意。啊，你开了唔对的，家己来想办法讲哦，过许你用逆向，
1: 哎、
0: 逆向你卖讲落大雨啦，你平常时啊咧开都足危险的。
1: 对啊，
0: 逆向呢，下面那逆向啊，车一台一台里啦，你要、你是要哪开啊？
1: 啊，弄者死翘翘。
0: 对啊，
1: 啊，人有个人去餐厅咧等人啊呢，
0: 嗯，
1: 等几波上啊，那迄台也未来啊，
0: 就刚才这台也未来，
1: 啊，都弄者都行起要来，
0: 嗯，
1: 啊，那听到时喏，迄电话号码早接未落去啊啦，
0: 啊，就是底下等、啊、等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哇，
1: 哇，
0: 啊，等
1: 接
0: 未落
1: 去啊啦，接未落去，哦，这是台湾啊，
0: 真系吼，所以呐，讲即个落雨天吼，啊路呐无熟，即拢开车拢爱足注意啊，集中啦。
1: 嗯嗯嗯。
0: 啊，车顶吼都唔好呐坐人吼，唔好一直讲话啦。
1: 对啦。
0: 你要考虑到讲吼，驾驶人吼会影响到驾驶的人吼，迄精神呐会混乱起安尼。
1: 对啦。
0: 我感觉这是等下落大雨啦。啊，个阿边的人吼，啊，等下一直讲话吼，啊，有诶，那讲话个脑头个大声，个响安尼吼，哦，要死！迄真正听，都敢卖讲开车，我敢来听了，我们崩溃。
1: 嗯嗯。
0: 因嘿嘿丢安尼吼，盖不舒服诶。
1: 丢啊！
0: 哎呀哎呀！
1: 来了，迄、那个娘啊，你有咧听吼？
0: 嗯。
1: 张，伊要听诶，迄个歌有甲放啊嘛？
0: 嗯，是。
1: 啊、今仔要听迄、那个。难忘的西

0: 南蒙的西部山，
1: 嗯，
0: 嘿，过来这地吼，我那未歹听啦，
1: 嗯，
0: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啦，
1: 哦，
0: 嘿啦，
1: 都应该他通讲，
0: 永永远远吼都
1: 爱你一世人，
0: 爱着你啊呢，哦，来这地姚树龙的歌。

0: 啊，那爱着对，
1: 嗯，嘿，啊，有爱
0: 都
1: 艺术级的都好啊，没爱也等不动啊，
0: 我爱个等你，我想听我等爽，我什什么无啊，
1: 嗯，
0: 哎，来，哎，谢的骊山痴情花。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人有人讲啊，食老的老豆球会哦，
1: 嗯，
0: 食老的老豆球
1: 嗯，
0: 哦，
1: 退化。
0: 从咱风清的养筋骨吼，
1: 嗯，
0: 每顿啊食，哦，
1: 对，
0: 筋骨哦，你爱
1: 干嘛？会驼背啊，敲骨啊，
0: 真爽快啊呢，
1: 嗯，
0: 嘿，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啊呢。哦，啊！你滋阴明目，哦，啊！个刷了个滋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绝对爱吃。
1: 嗯，
0: 哦，你唔能讲哎，等骨头啦，安尼干枯啦，哦，啊，就要来注射通啦，千万你唔当。
1: 一半摆啊，还可以啦。你若讲安尼定定咧做哦，要做了腰子，应用到腰子啊。
0: 听起来足听，无做嘛未使啊。
1: 嗯，
0: 哦，阿伟龙讲，阿都来买消炎止痛来来吃了。
1: 哦，
0: 阿、啊、你会记哦。
1: 我多
0: 骨头你若要割，你来吃这款。
1: 嗯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脚啦、手啦拢无力啦。
1: 嗯。
0: 哦，骨头呢有咩疏松症去啊？红青的养筋骨，这款都无唔对。今个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飘香梦。

0: 伊英英唱的吼，
1: 嗯，
0: 叫做《飘香梦》，嘿，较早咧唱歌拢，
1: 哇，咧情歌，
0: 什么爱在夕阳下啦，一滴夏去情啦，一缕相思情啦，
1: 嗯，
0: 哦，个梨花泪啦，
1: 含泪
0: 的分手啦，
1: 嗯，
0: 赎罪啦，这拢真好听，哦，啊，从朋友你来讲要选歌，哎，啊，你若选了着歌，这种款拢足好听的啦，
1: 嗯。
0: 啊，大部分的算拢袂歹听啦。
1: 嗯，
0: 哦，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毒邪烈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完，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哦。啊，你看我们嘴大、嘴苦、嘴臭，哦，啊，刚刚这嘴啊黏滴滴啊，臭毛毛啊，唔知变安怎呢？
1: 大便闭结袂通顺，哇！
0: 啊，放尿黄气气，啊，个闭结啊，屎放袂出啊，上艰苦啊。
1: 嗯，
0: 红青五年阶段，紧买顿来食呢。
1: 啊，咱这唔是倒屎油啊。
0: 这清肝个兼解毒。
1: 对
0: 哦。
1: 嘿，
0: 这管工就倒顿来。小小的一罐，欸，但是它的這個作用喔，
1: 真大，
0: 喔，真大，喔，那火氣若大，你就看看人真不快活啦，喔，所以紅青五年解毒丸，緊甲買回來吃，喔，2999-8692，
1: 找羅江小姐登記註文。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哈、哦。
1: 嗯，
0: 啊，我的产品都要进来买呢。
1: 哎、
0: 欸，这当一起就咱的这个节目呢。
1: 嗯，
0: 哎、欸，这哪拢无人买用哇？啊，都真正都废话一样。
1: 假啦啦！
0: 哎呀，红青的永坚固，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个有E G 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个、欸、有珍珠霜，嘿、欸，啊，个有咱这一口松，
0: 哦，
1: 啊，个有养生酶，无、欸、产品的纯肉酥肉条，
0: 对了，
1: 啊，个有蟹肉棒泥性。嗯诶、欸，今妈妈甲伊能做成诶吼！
0: 你口爽就是啦，一粒圆圆啊，你叫伊疼啊，一个甲塌就是肉酥啦。
1: 嗯，
0: 今妈做啊，你讲看，
1: 物件做啊，足精致啊，
0: 足精致诶呀！
1: 系啊，
0: 啊，这个肉酥呢，啊，肉条猛食啦，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搁有迄个蛋白质，
0: 搁有蛋白质。
1: 嗯，
0: 啊，咱人吼未使无迄个氨基酸诶啦，嘛需要有蛋白质啊呢吼，
1: 嗯，
0: 身体才会较用啊呢。
1: 啊，无你就无用，变营养不良啊！
0: 商业物件你就知影啦。
1: 嗯，
0: 哦，食了够好营养，哦啊，身体够用啊呢。
1: 嗯，
0: 哦，要低温的产品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盘可爱料，连咪。

0: 诶。嗯，即马若要听歌诶人哦，你卡2999-8693找汪奇啊，
1: 挂件中。
0: 对，嗯，啊，阮就找歌啊，甲你安排出来。
1: 嗯，
0: 哦，2999-8693，即马卡诶，汪奇啊，甲挂件中一支。
1: 嗯，哦，啊，若要询问产品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买上线点过的朋友起床啊！
0: 哎，拢起床啊！
1: 起床啊、
0: 哦！
1: 哎，我哇，这条那个无
0: 哇啊！哦、啊，咱搞一个闽南啊！啊，
1: 爱家爱家悠悠嘞，来你好，
2: 嗨，今天我几日好？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可爱的吗？
1: 可爱的吗？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嗯。来哦，啊那要点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啊！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嗯，今日大家较好困哦。
0: 今日如何啊？嘿嘿，
1: 来，你好。
3: 建中好，孟琪也好。
1: 你好。
3: 该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3: 风醉花醉。
0: 风醉花醉好，
1: 好醉了了啊！
0: 好好
3: 了了啊！
1: 哎呀，醉了了啊！你有在醉无？
3: 啊，无
1: 无哦！啊，你会啉未？
3: 较早较会啉。
1: 哦，较早较会啉，即马较
0: 未。
3: 即马较无伴，较无啊。
1: 哦，对啦。
0: 欠起来就对啦。
1: 唔是啦，啉酒啉酒嘛爱酒伴。
3: 足够啉啊！即遐拢走了了，我即马家己较无伴，较无啉啊。
0: 哦哦哦。我酒卡走了了。
1: 哦，嘛是有你啦。哎呀、啊，这
3: 作为朋友大丁呢？
1: 哎，对啦，啊大丁咧，你唔得会啉未起来？
3: 哎呀，拢哎呀，抓不了了啊！
1: 哦，对啦，
3: 我是家己较无伴，就较无啉嘛。
1: 哎，对、哦，嗯，好，
3: 谢谢你，
1: 好
3: ，OK，OK，、
1: okay,
3: okay.
1: 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0: 哦、来
1: 了，来了，
0: 哎，今天就好啦，我本来要打电话阿良啦。嗯、啊，今天无闲啦。
4: 这样，
0: 我啦。
4: 哦，你今天较无闲。
0: 嘿啦，
1: 嘿啊，
0: 嘿啦，
1: 无闲
4: 好啊，
1: 无闲气差呢。
4: 无闲好啊。
0: 去外口嘛，啊雨啊较贵。
4: 是哦、喔。
0: 嘿啊。
4: 啊，你无夹雨伞？
1: 有啦。啊，都雨大。
0: 啊，雨伞是裹头壳啊，裹身躯。啊，
1: 裤脚嘛是淡，
0: 裤脚
4: 嘛拢淡了咯。我咧干那出去去买
1: 菜，
4: 去买咯，就市面都转来都安那淡落咯啊。
0: 哎
4: 呀，
1: 哎呀，
4: 嗯，
1: 哦，
4: 我坐车去咧，干那行路行一阵啊尔。
0: 啊，你无去宁夏路遐买哦？
1: 啊，定食宁夏路敢袂鲜？
4: 啊，食到唔知要食啥？
1: 对啊，真诶，
0: 哦
4: 对啊，看诶
1: 啊。啊，要煮搁无时间。
4: 阮
1: 两个尔，就讲。安两个，哎呀，像我甲建中，我嘛是唔知，若要煮嘛，唔知要煮啥。
4: 食外口较紧啊。
1: 对啊，啊，搁食，即马搁拢食较少。
4: 啊，搁要食外口，搁唔知要食啥。
1: 哎呀哎呀，就是安尼。
4: 脑筋
1: 呢。哎呀。对啊，当安尼，逐工就讲啊，下要食啥。啊，那阿妈煮啊，啊，哎，要吃啥？
0: 凊彩啦，
4: 系啊，
0: 去炒面。
4: 我咧问讲你要吃啥，伊个问我讲你要吃啥，我问到顿来，系啊，
1: 个问个问到顿来就塞哦。
0: 系啦，那个肉团连老师拢免问，
1: 啊，家己想要吃啥就吃啥。
0: 我多摆徛诶，拢会处理哦。
1: 嗯，
0: 好好。卡巧嘞，都耍咧伫家啦。
1: 嗯，
0: 系啊。
4: 有啊，安尼较好啊。
0: 食较勇健健咯。
1: 嗯，
0: 系啊。
1: 啊，自由自在啊。
0: 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高雄港暖梦》。
0: 高雄港暖梦好 ，OK。
1: 高雄港暖梦。
0: 没问题。
4: 你中下唱的嘛？
0: 啊。
1: OK，
0: 好。
1: 好
4: 好好，谢哦。
0: 好。
1: 来，你好，
5: 孟琪啊。
1: 你好。
5: 你好。
1: 嘿，小猪嘿，
5: 你的节目啊，你讲嘴苦嘴焦，食迄个黄解毒丸有效呀？
0: 足赞的哦，这么有效了呢？
5: 啊，我嘴苦噶呢？
0: 啊，苦啊！啊，这来吃？
5: 安尼哦，
0: 哎，这来吃？
5: 啊，我头家嘴蛮苦。
0: 哎呀，啊，你都吃这？
5: 安尼，我今嘛再来叫诶，
0: 黄金黄解毒丸。
1: 哎，广告今嘛无广告。
0: 哎。你今日已经找到刚小姐。
1: 你今等下拄食迄种爱算广告啊？
0: 你早唔该吃十粒？
1: 无广告哦，无广告。
5: 你 改个名。
1: 哎、欸。
5: 这看两罐安尼会使嘛吼？
1: 哎哎哎，你问，你都问了江小姐。
0: 江小姐，看要哪配啦？
5: 啊好啦，好
0: 啦。啊、哦、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听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哦。
5: 哎、
0: 欸，
1: 嗯，
5: 好，谢谢哦。
1: OK，
5: 你的生意就好哟、哦。
0: 好好 ，OK， 哎、欸，
1: 来你好。
6: 哎，莫谢啊。
1: 哎呦呦呦。
6: 哎，莫谢，请了。钢琴歌，
1: 钢琴歌，
0: 钢琴歌，哦，电视我的钢琴歌，
1: 好，钢琴歌，好，
0: 好好，
6: 明仔载好啊，
1: 啊，明仔载哦，
6: 嗯，
1: 明仔载要听什么歌？
6: 就听我的迄个下江梅北部歌。
1: 哦，南部梅北部歌啦，
6: 嗯，
1: 好好，南部梅北部歌，好，好 ，OK， 好，来，你好。
7: 啊，建中哦，
1: 嘿，你好，
7: 啊，你好，
1: 嘿，
7: 我面包都打断只，
1: 哦，
7: 鱼卵只好食的，我配高粱的落去啊，我两包家己在食，我家己一个食，
1: 对啦，家己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啦。
7: 以前阮翁有滴咧吼，
1: 拢
7: 啊买油，阮啊买五罐，买啊剩三罐，拢啊送人食，啊走去啊走两年啊。阮翁走两年
1: 啊。安尼哦。
7: 啊无伊拢较会要买，啊、嗯、我家己咧吼，啊囡仔较无倒来。
1: 哦，啊家己咧食就较无按济啦。
7: 我甲你讲一寡吼。
1: 好。
7: 阮拢会静观吼，
1: 静观遐，
0: 静观遐好，
1: 好
0: ，OK。
7: 阮若无甲恁听，煞拢无困呢。
0: 不要，
7: 我一半段卡呢，无我拢有咧听。
1: 安尼哦，
7: 恁两个主持就好诶。
0: 谢谢哦。哎呀，
7: 好，恁主持好，恁生意兴隆。
0: 好，
7: 再见，
1: 谢谢。来，你好。
8: 哎，王师兄你好，建雄兄你好。
0: 好，
8: 真的好想你啦。
0: 真的好想你哦，好，
8: 要回去，因为，
1: 我在，真的好想你，好，
0: 忽然安尼我就知影，
8: 谢谢
1: ，OK， 好，
0: 安尼没有啊，
1: 嗯，
0: 没有啊，好来，够清清的吼，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来啊，朋友吼，咱若讲要这个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就是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啦吼。啊，若讲到这个皮肤安尼较干吼，啊年岁较侪，啊这个面皮拢较裂的吼，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该买回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的面啊洗好了后，咱有送一支这个洗面的，吼、哦、啊，这个、洗面的，你若外口买买一支是要800块，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洗面霜吼、哦，咱这个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哦、啊，大概抹落去，啊，这个、洗面洗好抹落去了吼，各、哦、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啊，恁这个各抹落去，嘿，这差不多2礼拜吧，哦，你都感觉讲，迄皮肤就加足光洗安尼，哦，啊，这个身体够健康，面个够春风，安尼皮肤吼够安尼，这光洗吼，啊，家己照着镜嘛，感觉安尼看着安尼真舒服，啊，那要出门吼，咱这个安尼面吼，迄个头毛啊，小可甲翘一下，吼、哦，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 OK 啊，吼、哦，迄个面就安尼足光洗啊啦，啊，免抹啥物粉啦，咱就这珍珠霜佮甲抹落去哦，安尼就好、哦、啊，吼，啊，安尼甲抹好水水，出门就咱就面水安尼，吼、哦，啊，你啊买半大个犹太哦，加足会好诶吼、哦，299986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嗯，广告完毕。
1: 来，这个要听郑秀华的歌吼，哇，较早的歌真好听。嗯，讲到工厂歌啦，
0: 工厂歌，
1: 较早安尼唱歌了袂掉。
0: 嗯，
1: 好来，工厂歌。

0: 这地秀我迄阵啊，初出东门的时阵唱的，
1: 嗯，
0: 唱一挂工厂歌拢真好听。
1: 哎，
0: 伊毛唱的一个女工的故事啦，一声叫军声苦啦，正确的路啦。
1: 嗯，
0: 哎、欸，这拢唱了真好
1: 咧。迄阵啊，出迄个啦，迄个成名曲啊。
0: 对啦，
1: 嗯，
0: 成名曲是白色的爱。
1: 嗯，
0: 伊唱白色的爱起来。啊，唱白色的爱中间如无爱，就是台湾，想到个人真感冒来。
1: 嗯，
0: 电视我来歌吼，白色的爱。
1: 嗯，

0: 白色的爱，哦，
1: 嗯，
0: 白色的爱，安尼穿起来，啊，白色的爱，啊，怎啊个
1: 萝卜，
0: 个下巴呢？
1: 嗯，
0: 哎呀，老爷呢，唔感觉呢，目屎安尼擦擦滴呢，
1: 嗯，
0: 咱看到安尼真唔甘呐，哎呀，啊，无变啊去拄着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啊，啊，即马讲要去住老人院啊，老人院一个月嘛十外万，你知？你倒不如那个什么，你外头会通黑吼，请一个啊，啊来跟你做伴呢，安尼就对啦。
1: 嗯，
0: 哎呀、啊，
1: 这拢阿别在来拍算啦。
0: 哎呀、啊，哎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呀，无下次安尼，安尼讲安尼安尼吃袂落啦。哎，有时安尼放些菜汤啊，淋淋面安尼就好，还袂使哦。
1: 嗯，
0: 营养都爱管好够。
1: 啊，吃袂落就是吃袂落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你如果要那硬硬食，嘛无法度啊。食袂落就是食袂落。
0: 哎
1: 呀、啊！
0: 哎、嗯、呀！啊！嗯，
1: 无法度拄着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来，朋友散步这地吼，梁山阿高兄所唱这歌曲。

0: 元。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免讲伤多啦。
1: 嗯。
0: 就产品足好呀。你只卡2999-8692，找陆刚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安尼吼，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安尼啦。
0: 对，
2: 咱的产品拢做信用的。
0: 来，我来唱一下《高阳港》。

0: 高雄港乱梦吼，
1: 对，要乱梦啊，就走到高雄，
0: 嘿嘿，
1: 都一凊彩所在嘛，听个乌白梦，
0: 乌白个梦啊，
1: 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游啊吼，咱这个热天到位啊，啊，热天到位，那有感冒啊吼，啊，感到较恶好，因为吼。你热冻袂掉嘛，拢啊吹冷气啊，啊出去外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吼，啊就想要食，啊无食过安尼，真不舒服安尼吼。所以讲咱这个老大人啦、囡啊啦吼，气管啦较无好的人，吹到这个冷风，冷风就这个，那寒天就是酸风嘛，啊那热天吼就是冷气的风嘛，吹冷气吼，啊袂冻的啊。啊，就安尼酷酷扫安尼，啊，日啊扫眉啊扫扫到暗时拢困无好，有当时啊扫到皮皮喘喘皮皮安尼，啊那我喘起来哦，咱得要紧哦医生看吼，啊，那医生看完了，赶快咱这玻璃边扫扇带来那家，系啊，因为咱这个扫吼较恶好啦，啊，这感冒病毒吼都还有医生处理。吼、哦，啊，咱这个扫净，玻璃边扫散，甲买转来吃。那这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吼、哦，啊，唔管你是冷扫啊、热扫，都反正呢，安尼酷酷扫的吼、哦，玻璃边扫散，你再买转来吃。啊，这个，那平常时保养，你得早暗吃，吼、哦，两颗安尼，两汤匙啊，尖尖。啊，若讲到扫个安尼较严重的扫吼，你着加加食几摆啊，吼啊，要安怎食？若唔知买单问咱罗岗小姐，2999-8692。安尼啊，食薰厝内底有人食薰呐，啊，咱咧在弄咧食二手烟呐，吼，这嘛爱食，吼，咱肺部啊爱甲清哦清气，较袂安尼顿顿一挂这细菌，吼。啊，有当时啊，像讲有个人无咧扫，暗古痰较济，买这嘛爱甲清清起來，吼、哦、清清咧，较快活，较舒服。啊，然后咧唱歌的朋友吼、哦，你若玻璃面扫扇靠咧食吼，吼、哦、迄脑头啊加热热的安尼，吼、哦、加唱歌嘛较清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公告完毕。
0: 啊，咱这来自咱是高雄都的这个林下游的吼，哦，迄无多通讲买产品啊送你，
1: 袂当登记先送
0: 啊，哦，哎呀，无赚袂掉，你这条用买，哦，来自咱是高雄都的林下游，这条进入啊，有 EPA DHA。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更有真好，哦，啊，这样呢吼，食多1600块60粒，啊，你买两盒，啊，佮加一盒互你安尼，
1: 对，
0: 啊，即摆若要买药品要送互你，袂好啦，真正袂好安尼吼，
1: 对，
0: 啊，朋友请再多多原谅，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可爱妹。

0: 可爱妹啊呢哈，
1: 嗯，
0: 来，哎、啊、嘞，来哦，梁先生哦，我那九十出来呢，
1: 嗯，
0: 我足够啉酒的哦，啊，一寡酒伴哦，
1: 拢醉了了，
0: 全拢等于了了呀，啊，这么说
1: 醉了了啦，
0: 无伴通好啉啊，嗯，
1: 哎，
0: 啊，这么等那个风啊醉，雨啊醉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干那等这啦，等这啦，尔啦。
1: 嗯，
0: 其他无人好等啦。
1: 系，
0: 来，这条歌真好听。

0: 好想你，
1: 嗯，
0: 这个歌都刷呢吼，
1: 对，
0: 哎，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门，
0: 大家忙起啊，
1: 挂电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为什么手术全身麻醉前必须要先卸除美甲？闽盛综合医院微创手术中心执行长陈龙坚指出，因为麻醉过程中必须观测血氧浓度，如果病人手上有水晶光疗指甲，可能影响血氧计的准确度。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美甲样式越来越多，有些造型上面可能会有金属物，而开刀时可能会用到电烧、烧灼或是雷射的器具，怕会有过电而造成手指灼伤的问题。陈龙坚在脸书粉专及个人部落格发文分享，一名60岁的女病患因为胃穿孔就医，情况紧急必须进行手术，因为胃部破洞会让胃酸渗入腹部，导致器官浸烂，拖得越久烂的范围就越大。但是她的手脚趾都做了非常漂亮的美甲，甚至点缀了些金属装饰，必须要卸除美甲才能够进行手术麻醉。然而那时已经半夜三四点，医院在桃园，他的美甲室是在台北做的，半夜联络不到，只好请护理人员帮忙寻找能够赶来的美甲师，还好大约半小时就找到。但是由于该女子的美甲装饰比较复杂，需要花一点时间拆除，尽管医护后来有给予适当的止痛针，但是在卸甲的过程中，因为肚子很痛，还是能听到患者不断发出哀嚎声。还好后来手术顺利，病人也康复了。

对人类来说，一次只能睡几秒钟，几乎等同虐待人。但是根据一份新发表的研究，南极企鹅的睡眠模式却是零睡式睡眠。他们一天可以打瞌睡上万次，但是平均每次只眯了约四秒钟。法国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与南韩极地研究所合作的这项研究中，在科学期刊发表，指出南极企鹅一天打瞌睡超过一万次，站着躺着都能睡，累积的睡眠时间超过11小时，平均每次打瞌睡仅 3.91 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企鹅可能是为了守护下一代，需要时常保持警觉，因而演化出这种特殊的睡眠模式。这项研究发现，有别于过去的认知，显示至少在一些物种身上，睡眠的好处是可以逐渐累积的。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动物睡眠系统发展的研究人员利布瑞尔说，人类不能持续这种状态，但是企鹅可以。睡眠的多样性远比我们在大多数教科书上所读到的还要复杂。南极企鹅又称为帽带企鹅，可能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企鹅，估计目前有将近800万对有繁殖能力的南极企鹅，主要栖息在南极和南大西洋岛屿。他们孵育下一代时，爸妈其中一方出门找食物，一去就要好几天才会回来，这段期间其伴侣就要守好他们的巢，既要防范掠食性鸟类贼鸥偷蛋，也要防止其他企鹅来偷筑巢的材料，一直等到觅食的伴侣回来才交换工作。研究人员在2019年12月在乔治王岛上对一群为数2700多对的企鹅中，为14只企鹅装上了电极，收集他们的脑电波和颈部肌肉电流活动，并且利用加速度计和卫星定位系统了解其身体移动与位置状况。这些数据结合影像记录、直接观察等，透过持续11天的记录以及观察，辨识出这种企鹅的一些睡眠特色。研究还发现，这些企鹅在掠食者来犯几率最低的中午睡得最为深沉。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直接测量这些企鹅是否从这种零睡式睡眠获得修复身体的好处，但是他们成功孵育宝宝，让研究人员相信确实达到睡眠的功能。研究报告说，这项发现显示微睡眠能够达到至少一些睡眠修复的功能。研究未收集繁殖季节以外的睡眠状况数据，但是推测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一段睡眠时间或许会比较长。为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麻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企鹅的专家齐特巴特说，企鹅生活在高压环境，在拥挤的群居地中繁殖，同时他们所有的掠食者也都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微睡眠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调整，使他们能够几乎一直保持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

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在美国佛州新底奇港的一对夫妻不小心把年幼的女儿反锁在车内，不知如何是好。碰巧当时有一群囚犯正在附近修马路，眼见夫妻俩手足无措，有的囚犯看不下去，忍不住出手，示范用衣架专业偷车，不到两分钟就打开车门救出女童。而目击者见状，全部都忍不住拍手欢呼叫好。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女童父亲兰特里表示，那时候不小心把车钥匙留在车内，导致一岁的女儿达拉斯被锁在车中。虽然当时气温摄氏22度，但是车厢经过日晒后有可能达到摄氏37度，她很担心自己的女儿会被热死。而她的父亲又表示，当时有5名囚犯正在附近举行修路工程，对方见到她绝望的样子，忍不住重操旧业，示范用

一架打开车门，大概两分钟左右，车门就顺利打开，引来旁观的民众欢呼。而女童的母亲夏朵把过程拍下上网分享，当地警长洛克表示，这是一起罕见的囚犯专业派上用场的案例。囚犯很多人就像这五个人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做了不好的选择，但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事。我们正在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成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成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成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中和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廖伟成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泵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两到三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俗称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制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藻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藻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 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中医师楚延强分享，一名33岁的男子日前因为忽然感觉脸部麻痹之后，隔天就开始出现半侧脸部无力的症状，由于担心是中风导致，因此紧急到急诊检查，结果确诊为贝尔氏麻痹，也就是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症。楚延强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部分临床研究显示，多数病患出现症状数天前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冒，因此推测其病因或是病毒感染所研发的颜面神经发炎有关。而面瘫或是瘫痪则是被认为由于颜面神经发炎和水肿所引起。中医师也表示，对于特发性贝尔麻痹的发病机制，一型单纯疱疹病毒的重新活化被认为是最相关的感染，其他病毒感染例如水稻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也很常见。然而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尽管使用的配对血清或是唾液血液和脑脊髓液进行各种血清学测试，却依旧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楚延强中医师强调，在临床推论中，颜面神经在颞骨内的狭窄管中进行，因此肿胀可能导致神经受压，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的神经损伤。颜面神经将神经冲动传递到脸部肌肉，也传递到泪腺、唾液腺、瞪骨肌以及来自前舌的味觉纤维，还有来自骨膜和耦合道的一般感觉纤维。因此贝尔麻痹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或是口干、味觉障碍或丧失、听觉过敏以及眼脸或是嘴角下垂的症状。若发生了上述病状，请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

大机关，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引导囡仔，啊个金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0: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某人讲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抗抑郁病姓尤啦，姓尤的一个尤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济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指数吼比30搁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但是有医师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煞超重了，也够有伊亲戚朋友足济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啦，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调控了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尤医师，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啦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啦吼，足成功啦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啊，个瘦差不多24公斤啦，两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女，阿个天明阁，大半西雾。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哈，133低糖哈饮食法。133的意思就是讲哈，一份糖哈，啊三分迄两白质，三分迄个蔬菜啦，就是纤维质啦。哦，一份糖，三分蛋白质，三分蔬菜哈，蔬菜。啊，有意思哈。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这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要食两碗吼，伤济啦，无怪糖尿病。啊，即摆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摆颠倒变啊，食菜配饭，吼，食菜迄个顺序嘛拢颠，迄伊个顺序嘛拢颠倒变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个。一闭关啦，口诀啦，就是133，吼、哦、啊，今麦吼，伊这133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

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伊咧注迄个胰岛素的啊，做八胰岛素做八道的啊，慢慢做啊，系啊，安尼都了不起啊呢，吼，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恢复健康，变成正常人。啊，足济人一个月吼，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佫袂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袂佫肥倒转去啊。啊，目前为止吼，已经三万几个人吼，哦，这有够济啊啦，人有够济啊，系啊，三万几个人来做实验吼，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哈，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哈，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哈，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哈，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啊，这样咧食袂饱无要紧。你阿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食饭袂饱，食阿边物件嘛饱嘛。好，咱这边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安尼就差不多啊，吼，对应。就差不多，糖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那呢，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呢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呢三粒拳头吼，你都讲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份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哦、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哦，佮三份迄个蔬菜安尼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是简单来讲吼、哦，医生生的、就是一份呢。淀粉齁、哦、三分的蛋白质三分的蔬菜安尼齁安尼就对啊一三三控制法齁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齁安尼好今天人齁一三三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齁、哦、低糖饮食齁、哦、就各家做一个抗战齁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姊妹吼。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